好，感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时间有限，今天直播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李健市长，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卫健委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卫生、医疗建设和医院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欢迎收听收看明天的直播节目。下期再会。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杨鹏在冀中能源东旁矿调研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提升矿山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 AI 赋能科创企业，深耕高端装备赛道；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背街小巷亮起来，群众生活美起来。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6月8号，市委书记杨猛到冀中能源东旁矿调研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深入井下一线，实地查看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市领导郑传记、冯祥利参加。东旁矿作为冀中能源集团主力矿井，1983年建成投产，是我市在产的8座煤矿中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杨鹏一行来到东旁矿，按要求穿戴安全防护服装及用品，接受入井安全培训，下到距地表580米处的掘进工作面，实地查看机电设备运行维护、工作面布置、现场管理、煤层地质结构等情况，听取煤矿资源储量、产能产量、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智能化建设等情况介绍。叮嘱企业持续深化顶板、瓦斯、通风、防治水等重点领域风险管控，加强机电设备维护，切实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作业人员安全下井、平安升井。杨鹏在调研中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刻汲取近期外地煤矿安全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安全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制度和规范流程，加强人员培训，完善应急机制，加大先进设备与智能化、信息化投入，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相关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深入开展督导检查，紧盯重点时段、环节和点位，加大执法与指导力度，精准施策，推动安全生产各项要求落地落实。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科技创新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位于市经开区的河北创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传统制造，打造智能化生产新范式。该公司凭借10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和行业标准话语权，持续擦亮区域高端制造产业名片。走进河北创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搭载 AI 视觉系统的焊接机器人高速运转，通过前端相机快速扫描工作，几秒内精准识别焊缝位置、尺寸参数，自主规划最优焊接路径，全自动完成高精度焊接作业。河北创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金鹏：
2: 我们这款 AI 矩阵智能焊接机器人是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它搭载了自研的 AI 视觉识别系统和底层控制软件，真正实现了自主识别、智能决策、自动焊接，作业效率提高了30%以上，定位精度呢，我们达到了亚毫米级。
1: 硬核制造的背后是研发不停步与创新不止步。目前，企业研发团队达76人，占员工总数35%。为持续激活创新动能，企业构建起完善的研发体系，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与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共建研发中心，聚焦智能焊接、高端装备制造等关键领域联合攻关，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河北创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孙浩：
3: 我们紧盯行业前沿技术趋势，依托校企研发平台持续迭代创新，通过不断攻克技术瓶颈，企业实现了从单一智能设备的研发向全流程、集成化、无人化生产线的一个跨越式升级。
1: 依托核心技术优势，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机器人工作站和智能生产线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新能源、船舶海工、绿色建筑等多个重点领域。河北创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孙浩：
3: 全流程智能化生产模式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良品率，产品稳定性、适配性也有了显著提升，核心竞争力持续的增强，企业在国内外的市场占有率也在稳步的提升。
1: 目前，河北创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多个省级研发平台，先后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累计斩获13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深度参与17项国家级行业标准。

0: 制定，河北创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华。
1: 未来啊，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深耕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不断突破关键技术，迭代我们的高端产品，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建设，持续拓展国内外的市场，以硬核的科创实力助力地方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做大做强。
2: 我市聚焦群众脚下安全与身边环境，从一盏路灯一条边缝做起，推动街巷照明与环境卫生双向提质升级，让城市治理的里子更有温度更有质感。为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聚焦文体街、太平巷、邮电巷等180余条背街小巷，常态化开展路灯设施的昼夜巡检工作，对损坏灯源、老化线路及时维修更换，全力补齐街巷照明短板，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市民李女士：
3: 头天晚上发现这个路灯坏了，第二天早上呢，就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过来帮我们修。每天晚上孩子下完自习以后呢，也就安全了，我们呢也踏实了。
2: 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路灯所杜旭东：
4: 对重点巷道的照明设施，我们纳入动态管理台账，实行昼夜错时巡查，做到故障发现一处维修一处，对老化线路提前维修，从源头消除夜间出行安全隐患，确保照明覆盖无死角。
2: 街巷环境提质升级，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在信都区五四街的小巷子里，小型电动洗扫车灵活作业，清扫路面。环卫工人同步使用高压水枪，对路缘石根部、路面夹缝等易积尘区域进行地毯式冲刷。市民傅翠霞：
5: 家门口环境越来越好了，路面干净整洁，看着住着都特别舒心。
2: 近年来，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加大对背街小巷的整治力度，充分发挥小型洗扫车辆和人工冲洗设备的互补优势，全面推行冲刷洗扫联合作业模式，对背街小巷路面边角缝隙等区域进行全覆盖保洁作业，持续细化清扫流程，提升保洁标准，让背街小巷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清洁三队副队长刘涛：
6: 我们以全覆盖无死角为原则，对背街小巷实施分级保洁、分类作业，通过动态调整作业频次和模式，确保路面见本色，边角无积尘，推动小巷环境从集中整治向长效保持转变。
2: 细微之处见真章，方寸之间显功力。我市以群众满意为标尺，在经管细户中书写民生答卷，真正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0: 近日，记者从市文广旅局获悉，2026年毕业季期间，我市整合本地多家景区、文创、餐饮及住宿场所资源，面向中高考考生推出专属优惠政策。考生凭本人2026年准考证，即可享受免门票、折扣等多重福利。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据介绍，此次活动涵盖12家景区免门票畅玩，其中张果老山、周公山、抱香谷、鹰潭古寨、云梦山、紫金山、行香小镇、空山白云洞、岐山湖、天台山、南河农业嘉年华、秦王湖等景区均在6月至8月期间对持准考证考生免费开放。此外，九龙峡、天河山两大景区推出门票10元专属特惠，邢白瓷美学艺术馆、东游流码头浮桥、行香生态园等8家场所也推出了力度不等的折扣和半价优惠。其中，三山溪谷景区推出高考考生住宿半价活动。
2: 近日，我市完成40套城市暴雨积涝监测设备的安装与调试工作，安装范围覆盖市主城区、宁晋县、内丘县、南河区的11个桥梁涵洞和29处道路主干道易积涝点，填补了重点隐患区域暴雨积涝监测的空白。这批监测设备可对城区降水、积涝深度等开展自动化、精细化、常态化监测，精准排查城市排水系统薄弱环节，锁定积涝潜在风险区域， 助力建立健全暴雨接涝预警体系，大幅提升接涝风险预警的精准度与时效性。目前40套设备已全部调试完毕，即将正式投入运行。
0: 下面播送6月7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2.855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8微克，市经开区2.878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7微克，市高新区2.880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8微克，香都区3.076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9微克。龙窑县3.225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0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4.728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6微克，萍乡县4.492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6微克，新河县4.26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4微克，威县4.144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4微克，广宗县4.043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4微克。
2: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7: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8: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届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手机里总有些不愿删的短信，记忆里总有些抹不掉的痕迹，一年一年的风里来又离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5: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农商银行，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农商银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长李三生。李监事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与大家交流互动。首先，我代表邢台农商银行全体员工，感谢社会各界多年来对我行的关心、支持与厚爱，真诚地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5: 好，再次欢迎李监事长。今天和李监事长一同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邢台农商银行资产与负债管理部经理郭延明，个人金融部经理赵瑶，信都支行行长郝芳芳。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邢台农商银行的存款储蓄、贷款管理、信用卡服务以及小微企业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邢台农商银行的行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架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李监事长，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到邢台农商银行的几个网点呢进行走访和了解。那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呢，我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大厅。

0: 服务当中，这种个人的用户占比好像不是特别的多，反而呢，我看到有一些小微企业，还有一些单位性质的这种办理的业务呢是比较大的。从窗口设置，还有我们的人员接待当中，我能够看到这一点。那么我想核实一下哈，我们主要提供的这种服务是不是以小微企业或者是我们的这种客户大客户的这种服务为主呢？是这种情况吗？
1: 对，咱们不但面对个人客户，咱们的企业类客户也是咱行，支持的一个重点。
0: 一个重点哈，那在这个服务小微企业还有民营企业这个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举措能够吸引到这么多的这个业务在邢台农商银行办理？我们的这个服务当中有哪些是特色呢？您介绍一下好吗？
1: 邢台农商银行呢，作为地方性的金融机构。我们始终坚持呢，职能知晓、服务县域的这个市场定位。我行将小微企业还有咱们的民营企业作为我行支持的重点群体。我行目前呢，95%以上的客户呢，他都属于小微企业客户和民营企业客户。这两类客户呢，占到我行客户总量的95%以上。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质效呢。2025年，我行在省联社、邢台审计中心以及区政府的指导下，开展了一池两心万企的走访活动。通过这次走访呢，我们走访了将近30,000多家小微企业，并初步建立了小微企业信息档案。今年呢，我们会在去年走访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精准化的对接，摸排企业的融资需求。对有需求的这一部分客户呢，我们会积极的开展授信工作，扩大我们贷款的覆盖面。同时呢，我们充分的运用央行的信贷政策，来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2026年呢，也都是今年的年初，央行推出了民营再贷款的政策工具，我行积极的申请，并成为邢台首家使用该政策工具的银行机构。获得了央行资金8,000余万元，支持了辖内10余家小微企业客户，每年为企业节约利息支出约160余万元，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接下来呢，我们会瞄准这个绿色产业，还有咱们的养老产业、特色产业集群，还有科技类的产业。加大咱们的信贷投放力度，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做优做好咱们小微企业还有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
0: 好，李先生啊，刚才给我们您介绍了一个数字哈，这个数字相信大家呢也是印象比较深刻。邢台农商银行现在95%以上的这种客户群体呢是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所以呢，针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呢，邢台的农商银行呢也在不断的推出相关的一些特色服务，包括您刚才说到的，我们争取到央行的资金，还有我们瞄准具体邢台特色的这种产业提供的这种扶持的力度等等，同时也释放出一个信号，那么接下来会在养老、还有绿色和产业集群等方面，我们仍然会将继续去发力进行支持。所以呢，收音机前的您、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如果您也有资金需求的话，也可以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拨打热线电话和李坚市长进行沟通和交流，来解决您相关的资金问题。好，导播提示呢，节目开始已经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喂，你
2: 喂，你
0: 好，
2: 好，
0: 哎，是
2: 你
0: 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农商银行的贷款是不是都是只是面向农业生产方面的？像我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咱们有没有相应的贷款服务呀？
0: 您具体是哪个行业呢？
2: 我是批发零售业的。
0: 批发零售啊，好，
2: 对。
0: 这个问题问的这个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点哈。李坚市长。农商银行看到第一个字就是"农"开头，是不是我们只为这个农业服务？当然，我想肯定不是的，因为刚才您介绍的我们这个产业也比较多。那这位朋友他是有贷款的需求，是从事零售业啊，这个是在我们的授信和这个贷款的范围当中吗？有什么样的这个办理的方式和途径啊？您能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吗？
1: 行，确实很多朋友们一听是农信社、农商行，第一感觉呢是感觉咱们是。 侧重于这种涉农类的这些新的支持。其实咱们除了支持农户跟咱们的涉农的企业以外，咱们对咱们各县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呢，各个行业都有相应的支持。咱这朋友说的是批发零售这个行业呢，也在我们的支持范围以内。咱们可以通过我们下面的网点去进行咨询，或者说留下咱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回头是吧给咱们联系，咱们根据咱们的营业执照啊或者经营流水了，可以给咱们测算咱们的授信额度、信用额度。
0: 嗯，这个肯定不是只做农，然后呢其他相关的这个行业我们也有这个释放贷款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那这位朋友呢，如果您有这个资金需求的话，这个是可以满足的，到相关的网点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在咱这儿贷款是不是必须得有抵押的东西才可以贷到款呀？
0: 嗯，贷款必须的这个要件有什么？好，李建市长能解答一下吗？
1: 抵押贷款只是咱们一种贷款的方式。除了抵押贷款以外，咱们还推出了像信贷贷了这一类的，咱们有信用的，也有保证的，还有其他的质押类的。咱们是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经营情况，还有咱们可以提供的相应的担保情况来确定咱们的额度，还有咱们的担保方式。咱不是仅仅担保抵押担保这一种方式。
0: 嗯，这只是其中一种方式啊，也有其他信用还有经营情况相关的，这个也可以做质押或者是这种贷款的这种这种必要的一个条件。好，您还有问题吗？
2: 嗯，很明白。
0: 嗯，
2: 没有其他问题。
0: 好，感
2: 谢
0: 您参与。
2: 啊，
0: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您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啊，那我咨询一下，就是我有咱们这个银行卡，请问一下目前有什么这个优惠活动开展吗？现在，
0: 嗯，您有这个农商行的银行卡，您想问问相关的这个活动。您的卡是什么样的这个卡呢？什么性质的卡？
3: 储蓄卡。
0: 储蓄卡就是普通的储蓄卡。
3: 啊，
0: 好，李建市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您能解答一下吗？还是哪位同志解答一下？
1: 让我们信都支行郝行长给咱做个解答。
0: 嗯，好，我们请郝行长给您解答一下。郝行长。
4: 嗯，好的，您好，是这样，咱们现在呢有两个活动。第一个活动呢是聚会六月，现在就是咱们的储蓄卡绑定咱们的微信、支付宝、抖音、京东等平台，有利减金6.6元。然后还有一个是咱们针对指定商户，就是市区的家乐园还有天天便利，咱们现在开展满10减5的活动。
0: 嗯，两个活动。
4: 对，
0: 好，好，很清楚，很明确的两个活动哈。这位朋友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其他问题了。
0: 嗯，好，
3: 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5: 啊，我是在那个单位上班的，我的工资比较这个稳定。
0: 嗯。
5: 最近我们那个房子下来了，想要装修，我看咱这儿能贷款吗？
0: 嗯，装修贷款这个用途。
5: 啊，对。
0: 好。李建市长，哪位同志解答一下呢？
1: 郭经理。
0: 好，我们请郭经理给您解答哈。郭经理，
6: 您好，你是可以在我们的贷款的，因为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你像我们行有一些汇享贷呀，包括微贷宝啊，这些小额贷款产品就是比较适合你装修用。一是它利率低，二是它这个期限也比较长，非常适合您。
0: 嗯，就是没有专门的这个装修贷款这个服务，是可以有其他的这个贷款也能达到这个目的，是吗？
6: 对对对。
0: 嗯，
6: 因为并且这两款产品都是信用类产品，你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就近的网点咨询办理。
0: 嗯，这个额度大概能办多少钱？
6: 20万到30万之间。
0: 20到最低必须要办到20万吗？
6: 不用，是最低1万都可以办。
0: 那您说的是这个最高是到20万到30万？
6: 对对 对， 对。
0: 啊，最低是1万就是左右就也能够去办理。
6: 对。
0: 啊，利率您说是比较低，是低到什么程度呢？
6: 我们最优惠的利率是就是执行的基准利率，就是3%。
0: 嗯。基准利率3%。
6: 嗯
0: 嗯，好，这位朋友，您看，是否能够满足您的这种需求？
5: 那这个基本上就够了。
0: 嗯，好，行，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来留言。这位网友说，他说呢，我呢是有这个在农商行有存款，然后这个现在还没有这个到期，但是大额这个 到期之后我怎么去领，怎么去取钱，这个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事吗？是需要提前预约，还是我直接拿着我这个存单直接就能够领取呢？好，

0: 李健市长这位朋友的问题，哪位同志解答一下呢？
1: 好行
0: 长，好，我们请郝行长为这位朋友解答。
2: 好的，首先呢，咱们支取大额存款需要携带本人的存单、身份证以及银行卡。如果是要需要提取现金的话，咱们提前一天预约即可。
0: 就是这个是提取现金，是需要提前一天进行预约的。
2: 对。
0: 就当天是不能够去领取的。
2: 对。
0: 好，这是有相关规定吗？
2: 对，咱们大额现金的话，10万以上，提前一天预约即可。
0: 那10万以下呢？
2: 10万以下的当天就可以办理。
0: 十万以下当天都可以办。
2: 对。
0: 能够代领吗？
2: 如果代理办理的话，需要携带代理人的身份证以及经办人的身份证就可以。
0: 带两个身份证。
2: 对。
0: 好，感谢您的解答。那这位朋友，如果您有相关这个需求的话，提醒您要提前进行预约和办理。好，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
0: 哎，您好，是您的电话。
3: 我只有一个问题。这个存单以后，这个到期上班以后，写的时候本息转存。还用换不换这个存单啊？新存单啊？再以后这个本息转存有什么规定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我这个前几天4号和我去这个咱农商行，查一下，我那个银行卡储蓄卡以后已经到期了，到期了以后，工作人员以后叫我自己以后用手机。在手机上换，咱不会换啊！我建议咱工作人员能给换换办理一下。
0: 好，您的问题，您的情况说清楚了。当然，您的这个不，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哈，这是一个建议，是否可行啊？我们请郝行长给您解答一下。郝行长，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刚才表述了一下哈，我不再转述了，您是否听清楚了？
2: 好的，是这样。本息转存的话，它是就是您存款的到期日的当天，本金加利息，然后又按照您当时约定的期限再自动办理的这个相应期限的转存，这个是不用办理的，然后利息是直接连本金一块儿就又转存期限。
0: 但是这位朋友说，这个工作人员说让他自己去用手机去操作，您刚才说这个是不用去操作，这个中间是矛盾的吗？
2: 他是这样，如果说本息转存的话，他有约定卡的话，他有可能利息有，因为有本金转存，也有本息转存。如果您当时约定是本息转存的话，是不用管的。如果您当时只约定了本金转存，它这个利息是直接到您当时约定的银行卡上的。
0: 这个是看看当时办理的情况，
2: 对，
0: 是否有这个约定。好，这位朋友，您了解或者是您还记得当时办理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吗？
3: 我存单上就是本息转存，不用换新存单了吧？
2: 不用。
0: 不用。
3: 这
0: 是不用换的。
3: 现在的利息，执行5年是吧？
2: 对，是按您本息转存的当天，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挂牌的这个利率，然后
3: 还是5年是吧？
2: 对，是的。
3: 要定的5年还是5年是吧？
2: 是的。
3: 还有问题以后，我这个储蓄卡，过期了，过期我往在这个银行去了，去了以后，这个查一下，他说是过期了，过期了以后，他叫我在手机上。叫我下载以后什么玩意儿，说以后叫我自己换，但换不了。我建议在这个
0: 这样，这位朋友，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我大概了解，但是我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您看，您一直提到了说让您用手机操作，您用不了，但是这个就是到此为止了吗？您跟工作人员说明这个情况，工作人员给您说有其他方式来这个更换，或者是其他方式来替代这个手机操作吗？
3: 我在柜台上。他一给我查，他说以后你这银行卡过期了。过期，我说你给我换一个吧。他说这样换不了，你得用手机操作。手机操作换。
0: 那您表示自己手机不能操作吗？
3: 不是，咱不会。
0: 就是您给他说您不会了吗？
3: 我说了，我说我操作不了。
0: 您说您不会，他怎么说？
3: 他说以后你这小孩子
0: 好，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您现在的这个卡到期，然后呢您要换卡，到了柜台告诉您用手机去操作，您明确表示说自己不会，他说让孩子给您办理，工作人员没有办理，是这个情况是吧？
3: 对，我建议在工作
0: 里面。这样，我们先不建议，我们先听听这个事儿到底是有什么缘由啊，然后有什么样这个补救方法？是工作人员没有沟通到位，还是说我们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执行，要涉及到隐私等等这个信息，我们听郝行长给。

0: 您解释一下，好好聊这
1: 嗯
0: 位朋友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我想这个中间可能会存在着误解，您先说说这个正确的这个依据是什么？
1: 嗯嗯，好的，是这样，就是咱们如果银行卡到期了以后，客户这个当时的厅堂人员让您通过手机银行操作，是让您执行一个就是自助换卡，因为银行卡的定制是需要时间的。然后呢，通过手机银行首先先预约，预约了以后，如果您的银行卡制作好以后，会通过电话或者短信的方式邀您带着身份证过来领新卡，是这样子的。
0: 这是唯一一种方式，还是一种其中一
1: 其
0: 种？
1: 中的一种，
0: 好，那我再想听听其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
1: 咱们
0: 方
1: 也可
0: 式。
1: 以现场申请，
0: 那好，
1: 通
0: 那
1: 过
0: 说
1: 柜
0: 到这
1: 面，
0: 个，通过柜面也可以申请。
1: 对，
0: 好，这位朋友，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工作人员如果说您说的属实的话，那这个可能没有给您介绍到位，因为这只是其中一种，另外还有通过柜面也可以申请。那好，行长，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您能不能调查核实一下，看看是这位朋友的表述当中存在着误解，还是我们工作人员没有服务到位？
1: 好
0: 我们
1: 的，
0: 核实一下，行吗？
1: 好的，
0: 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具体办理的时间，我相信银行都有监控，我们都可以去查询得到，包括这个沟通的内容等等，我们帮您核实一下，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您看这样行吗？
2: 可以，可以，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
2: 好。
0: 好。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农商银行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邢台农商银行的存款储蓄、贷款办理以及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邢台农商银行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拨打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再等待。如果您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呢，现在有几位朋友在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好，其中张先生留言说：“张先生说，邢台农商银行呢是在支持小微企业，我呢也在经营着这个一个小企业，然后想问一下这个具体有哪些优惠的政策？好，具体有哪些优惠的政策？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资产与负债管理部经理郭延明，我们请郭经理给这位朋友，包括还有很多有需求的朋友啊，您来介绍一下邢台农商银行，我们在融资惠民政策还有减费让利这方面，我们都有哪些这个具体的政策？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邢台农商银行呢，就是切实履行优化营商环境的主体责任，以增强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目的，我们不断地加强这个收费环节的管理。第一呢，就一方面呢，就是在融资环节嘛，模式我们严控收费。你像在我们行贷款呢，除了贷款利息支出以外，其他的你不需要承担任何资金成本。你包括像抵押物的评估费啊、抵押物的登记费啊，以及信贷贷款资金的划转呢，我们都是不收费的，这些费用呢都是由我们银行来承担。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断开展收费自查，取消一些收费项目，比如说我们已经取消了支票，包括银行汇票的工本费以及支票的挂失费等等。我们还推出了一款银行卡，叫乡村振兴卡。这个银行卡呢，它是免收年费、免收开卡工本费、免收短信服务费、免收异地取现手续费，包括跨行取现手续费都是免的，是一款非常优惠的银行卡。只要是年满18周岁以上的呢，都是可以办理的。我们呢还会进一步加强我们贷款产品的宣传以及推广网上产品， 确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推动那个。

0: 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呢持续下降。
1: 好，这是我们相关的减费降税，减费让利的一些这个政策哈。从成本、从支出、从我们各项服务当中，刚才呢，郭经理都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也欢迎有需求的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积极的去参与和参加。网络平台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说刚才领导介绍说，邢台农商银行不只是给农业去在做服务，但是我们就是农村的，然后呢，也在邢台城市的周边，这个经开区这边，想问一下，这样我们的这个有哪些特别好的这个业务，能了解一下吗？好，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呢，就是看到邢台农商银行呢近几年来推出的一项叫做双基共建工作，这个呢就是和辖内的行政村一起推出的一项具体的业务。那么有哪些内容？相关产品是什么？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个人金融部的赵瑶，我们请赵经理给这位朋友，包括很多朋友呢都在关注哈，我们农商银行对农、三农，我们有哪些扶助，还有这个支持的政策，您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邢台农商银行始终秉持支持三农、服务小微、助力实体经济的宗旨，积极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努力打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主办银行。而我们推出的双基共建呢，是以党建为引领，是由银行与乡镇党委、村两委开展深度合作，通过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发展共谋的协同机制，共同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的评定以及整村授信工作，真正的把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至田园地头、家家户户。我们并且在这个服务好传统农户的基础上呢，又推出了新双基共建，就是将我们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市民、新业态纳入重点支持范围，进一步的提升了我们惠农惠民、知农知晓的服务水平。在配套产品方面呢，我们根据乡村振兴新形势下的业务需求，积极的研发新的产品，包括一些额度灵活、那个方便快捷以及审批高效的信贷产品，全力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我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行里边的那个几种产品。第一个是惠享贷，惠享贷是针对我们辖区内具有合法收入的农户、小微商户以及自然人推出的纯信用的产品，最高额度可到20万，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并且利率很低，只有年化3%，也就是基准利率。这是一款一次授信、循环用信，并且非常适合那些短小贫瘠资金需求的客户。第二款就是乐享贷。乐享贷是我们针对新市民群体推出的一款定制产品，它主要覆盖了住房、安居、教育、医疗以及创业等多项资金用途，并且我们行为此专门设立了新市民服务中心及绿色通道。这是一款纯信用并且利率低，而且审批高效的产品。截止2025年5月份吧，我们行已经为数百名的新市民提供了5500万元的授信，所以说新市民群体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体验感。第三款是创业担保贷款，这是专门针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以及网络商户，还有一些农村自主创业的农民等自主创业群体专门推出的贷款，最高额度可到30万，并且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这是一款享受财政50%贴息的产品。最后一个是我们行的商代保贷款，商代保是可以通过保证、质押、抵押等多种担保方式，专门满足我们辖区内小微企业主以及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环节中的资金周转需求，并且是具有额度大、随用随还的特点的。截止到2026年5月末，我行商代保贷款余额达8.3亿元，服务了小微商户数千户，帮助他们盘活资金、扩大规模、稳定经营，所以说真正体现了我们邢台农商行的小微情怀、金融担当的经营理念。
1: 刚才您介绍了几个产品哈，具体的产品的类别，还有适用的对象，以及呢这个具体的贷款的期限和办理的条件等等，都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也欢迎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继续来进行网点的申请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办理。说到网点呢，这也是大家接触最多的，到柜面上去办理业务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是说是一个载体。

0: 那么我们这个平台有什么样的便民的服务？我们怎么去面对着大家？比如说，查存款、查余额，或者是办理转账等等，提供惠民的服务。另外呢，还有一些包括水电气暖燃气等等这些缴费，我们有哪些贴心的服务呢？今天，信都支行的郝芳芳郝行长也在现场啊。郝行长，时间有限，我们简短给大家去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便民服务，方便大家来进行相关的办理。
1: 好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柜面呢是服务的第一线。今年以来，我们围绕提质、增效、暖心、便利，全面升级服务。首先呢，是我们精简各类业务办理的流程，然后让客户个人业务、民生业务少跑腿、快办结。其次呢，我们加强柜面业务人员的培训以及服务礼仪规范。同时呢，增强了便民服务设施的布放以及自助机具的布放，然后专人引流分导，让客户少等待、快办结。其次呢，我们实行对残障人士、行动不便的客户实行上门预约服务，通过这种预约呢，然后解决这种上门不便的客户的实际困难，然后通过上门服务实现这个金融服务的一个传递。
0: 嗯，好，时间有限哈，我们先解答到这儿。当然我们也听到了有一些具体的特色服务，包括说上门服务，这个呢也能够解决一些朋友的这种需求哈。好，感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时间有限，今天直播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李健市长，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卫健委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卫生、医疗建设和医院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欢迎收听收看明天的直播节目，下期再会。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6: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8: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7: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9: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11: 你好。
1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已咨询本人生病了，去不了银行，然后银行卡位密码也忘了，家里人能不能把钱支取出来这个问题，现在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1: 说了说了。
12: 怎么跟您说的呢？
11: 他说的啥，就是那个人家能上门核实。
12: 提供上门服务是吗？
11: 是是是。
12: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1: 没了没了，挺好的挺好。
12: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3: 喂。
1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公司账户长时间不用，现在不能转账的问题，邢台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3: 联系了联系了。
12: 怎么跟您说的呢？
13: 就是说让我去做一下那个，可能是长时间不用，所以那个户给就是状态变成那个非正常的账户了，让我直接去激活一下就行。
12: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听见了吗？
14: 听见了。
12: 您咨询钱转到了之前的社保卡上，社保卡已经过期了，里面的钱怎么取出来的问题，邢台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4: 联系了，当时就说了。
12: 怎么跟你说的呢？
14: 他说你要不就够18岁以后了，让孩子自己去，不够18岁你要去了，拿着孩子身份证，拿着你的身份证，最好也拿着户口本也能去。如果说你要说我两个都不想去，你要拿着旧卡也可以直接去取钱，人家是这样说的。
12: 那旧卡可以取的话，那为啥还用这带资料什么的呀？
14: 但是旧卡可以取，以后就不能存啊，你知道他现在能存进去，那肯定过期一年了。
12: 工作人员很解释清楚了吗？
14: 清楚了。
12: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3: 喂。
1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装修贷的问题，邢台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3: 联系了。
12: 怎么跟您说的呢？
13: 就是我想了解的都已经了解清楚了，就是那个装修贷那个金额什么的都问好了。
12: 行，好的，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3: 没有了。
12: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3: 好，再见。
9: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5: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农历4月24，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

0: 及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统筹推进污染防治、产业转型、生态修复、全民共治等绿色转型工作，我市常态化推进诚信文化培育、典型选树制度完善等工作，持续厚植守信向善的城市底色，我市用志愿红暖心护航高考学子，端午未至粽香已浓，我市节日消费市场活力足，我市发布明长城文物司法保护令，我市新增九个国字号农产品，我市信都香都公立医院实施新能源汽车停车优惠，实施42个物流基础设施项目，我省进一步优化物流网络布局，我省面向企业开通不动产登记资料在线查询服务，重磅规划出炉，城市更新将给生活带来这些改变。事关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国家层面首次系统部署，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10号发售，空调进入消费和使用高峰期，这些安全提醒你必须知道。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端午节假期和汛期暑期出游提示。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以来，我市锚定绿色转型治校年既定目标，统筹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产业结构调整、生态修复治理和绿色生活倡导等各项工作，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步改善，绿色发展底色越发鲜明厚重。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创建省级以上绿色工厂129家，省级以上绿色工业园区11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拔节生长，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绿色低碳的新项目加快建设投产达效，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近年来，我市大力培育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坚持以德润诚、以信立市，常态化推进诚信文化培育、典型选树制度完善等各项工作，持续厚植守信向善的城市底色，让诚信之光照亮人心，凝聚力量。截至目前，全市涌现中国好人108人，其中诚实守信类中国好人13人。高考期间，我市广泛开展助考志愿服务活动，在市区及各县市考点统一设置爱心助考服务区，免费提供便民服务，全方位做好高考后勤保障工作，助力考生安心应考。高考期间，全市共发动152支志愿服务队、2300余名志愿者，设置83个志愿服务点位，调配500余辆爱心送考车辆，累计服务考生及家长3.5万余人次。端午临近，节令氛围日渐浓厚。近日，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商超、农贸市场，看到粽子、香囊、五彩绳等传统节庆商品已全面上市，占据卖场核心位置。与往年相比，今年端午消费呈现出价格亲民、理念健康、设计创新等新特点，传统与创新共同助推节庆经济升温。今年以来，河北优化物流网络布局，实施42个物流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503亿元，让物流链深度嵌入产业链，进一步提升区域物流分拨集散能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为13.7%，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即日起，省自然资源厅面向全省企业开通不动产登记资料在线查询服务，企业法人或授权经办人经身份认证后，通过河北政务服务网或计时办 APP， 可随时随地进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下载相关电子证明。据介绍，这项服务旨在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不动产登记服务，企业用户完成身份认证后，无需前往线下窗口排队办理，足不出户即可在线获取不动产登记信息，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

0: 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六方面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六方面重点任务包括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重大工程和行动涉及好房子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面调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革生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6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4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夏季来临，空调作为防暑降温的必备家电已进入消费和使用高峰期。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空调器投诉1705件，其中涉及安全类投诉17件。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与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消费者：一、正规渠道选购，仔细查验商品信息。消费者应通过大型商场、家电专卖店、电商平台等正规渠道选购空调，并查验空调是否具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及能效标识。二、查验作业资质，拒绝无证施工。安装前，消费者应查验安装维修人员是否持有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并有权拒绝无证人员进行安装。三、规范日常使用，杜绝安全隐患。空调使用前，消费者应检查电源线路，确保空调电源未与其他大功率电器共用同一插线板。使用期间，定期清洗滤网，防止积尘引发火患。若空调运行出现异响、异味或冒烟等异常，应立即停机断电，并联系专业人员检修，切勿自行拆机或忽视故障信号。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市法院联合内丘县、信都区、沙河市3地法院同步在鹤渡岭、马岭关、郭公关明长城遗址举办明长城文物司法保护令发布仪式。这是我市首次针对特定长城

0: 点段发布专项司法保护令，标志着我市长城保护工作正式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特制农品目录。我市的龙窑香梨、龙窑国红苹果、龙窑鸡腿葱、巨鹿小米、新河绣球菌、邢台经开区鸡蛋六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兴泉酸枣芽茶饮、吉生福鲜鸡蛋、知遇灵芝孢丝粉三个农产品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截至目前，我市有26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6个农产品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临城县地处太行山生态涵养区，拥有蝎子沟国家森林公园、三河两湖生态优势。今年该县锚定绿色转型至孝年目标，大力实施生态立县战略，坚持做强绿色产业，守好绿色生态，打造绿色城乡，培育绿色动能，以实干笃行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该县加快推进抽水蓄能、储能、风电、光伏等绿色能源项目建设，全力打造风光储一体化新能源产业体系。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强镇项目立项名单，临溪县老关寨镇入选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据了解，农业产业强镇项目是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重要支农平台。截至目前，我市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数量达到11个。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当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极端天气、各类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同时，端午节假期、暑期旅游旺季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出游安全。一、关注汛期安全，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溺水。二、做好防护措施，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大量出汗时及时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小心蚊虫叮咬，注意防火避灾。三、增强风险意识，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驾乘机动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严格遵守场所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根据自身身体状况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项目。四、健康文明出游，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注意饮食卫生，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旅游新风尚。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信息。6月起，信都区、湘都区、区属公立医院开始实施新能源汽车停车优惠政策。信都区人民医院、中心医院院区全部公共停车位，针对悬挂新能源绿色号牌的7座及以下小型非营运新能源汽车，每次停放1小时免费时长后，超时部分在原收费标准基础上优惠25%，其他车辆按原收费政策执行。湘都区医院院区全部公共停车位，针对悬挂新能源绿色号牌的7座及以下小型非营运新能源汽车，每次停放1小时免费时长后，超时部分在原收费标准基础上优惠50%，其他车辆按原收费政策执行。目前，我市主城区公立医院均已全面实施新能源汽车停车优惠政策。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

0: 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

0: 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

和、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考对于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考点外，年轻教师高浩也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送考。
1: 我10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高考，10年后呢，我是又以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3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一定能够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0: 送考的沈阳市第120中学教师马丽形容自己是老母亲的心情。
2: 比老母

0: 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

0: 有土壤科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告诉记者，由于近年来我国的土壤科研蓬勃，
1: 对世界的借鉴意义是非常大的。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少到什么程度？我们14亿人口，20亿亩耕地，所以这些经验。申办这个会议的时候，这些发展中国家特别的支持我们，所以呢，我们才获得了举办权。
0: 本届世界土壤学大会的主题为“土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议的核心研讨方向是土壤健康、戈壁保护与修复、土壤可持续发展三大议题，共设置130余场平行论坛，全方位。

市，其中这周四到下周一，从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西部一带会有高温出现。这次高温呢，持续的时间不长，而且范围小，主打干热，最高气温普遍有35到37度，没有极端性。因为后续呢还会有冷空气频繁影响我国，所以高温短暂，持续几天呢就会下线了。比如郑州目前预报的是这周六到下周。

0: 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预

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0.25%到0.7%，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产量提升5.2%。

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

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

和夫人李雪主陪同。10:40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

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

0: 280米，底宽40米，坎上最小，水深8米，工程总工期长达112个月。三峡新通道280米，底宽40米，坎上最小，水深8米，工程总工期长达112个月。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方位迭代升级，诸多性能指标实现跨越式突破。
1: 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
0: 船闸实现了全方位迭代升级，诸多性能指标实现跨越式突破。
1: 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

1431亿，深圳市场是1467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346家上涨，比936家下跌。131亿，深圳市场是1467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346家上涨，比936家下跌。指数是拉出了中长阳，到收盘上证综指上涨50点，涨幅1.28%，收在4010点。深成指上涨147点，涨幅3.02%，收在15268点。创业板指涨3.93%，收在3961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4.17%和4.3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6403亿，其中上海市场11731亿，深圳市场是1467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346家上涨，比936家下跌。深圳市场1916家上涨，比919家下跌。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分别7%和6%以上涨幅领涨，元件、其他电子

0: 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89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8: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 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0: 一热线温馨提示。
11: 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张小兰。当您被鼻塞、耳鸣、咽喉不适、睡眠打鼾等问题困扰，我们耳鼻喉科团队致力于为您提供专业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守护您的五官健康。
12: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的张立科。我们拥有专业团队及诊疗设备，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验光、配镜、近视防控等一站式服务，守护您的清晰世界。
13: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屈光近视手术科的王鑫。我们专注于各类近视矫正手术，为每一位患者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为您提供个性化的近视矫正解决方案，助力您告别眼镜束缚，拥抱清晰世界。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7: 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视频号上观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互动。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董文鑫董主任。那董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哈，比如说扁桃体肥大，还有腺样体、面容等等等等哈。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董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董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本期节目，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儿童耳鼻喉的常见问题，也希望在这期节目中能帮各位家长解开疑惑，科学护理的孩子。
7: 嗯，好。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哈。大家会觉得，哎，孩子是不是睡得香，哎，才会打鼾呢？是不是？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的临床上，儿童打鼾，包括张口呼吸，包括睡觉的时候憋气，

0: 反复的扁桃体发炎从来都不是小事儿。绝大多数孩子的睡眠问题呢，都是和两个这个我们今天主要说到这两个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扁桃体肥大还有腺样体肥大。轻微的只是睡觉打呼，严重的会造成孩子的睡眠缺氧、腺样体面容还有牙齿不齐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焦虑了，那到底孩子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需要治疗吗？必须要去做手术吗？在什么样的时候去做手术是最合适的呢？带着这些问题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大家呢针对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步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213-0255。好，首先呢，想问一下董主任哈，在我们门诊当中，像儿童睡觉打鼾，包括张嘴、呼吸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多吗？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个年龄阶段呢？
1: 这类的患儿在耳鼻喉门诊非常的常见啊。大多数的发病年龄呢是在3到7岁为主，因为这个3到7岁这个年龄段也是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这种生理性增生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打呼噜是睡得香、睡得沉，那是白天活动的太累了。其实这是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您要是说平时偶尔的打呼噜、张嘴呼吸，那没关系。但如果长期打鼾、张口呼吸的话，它背后往往存在着很大的一个健康隐患问题。
0: 另外呢，我们还要区分一下，它到底跟感冒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可能有很多孩子，这个感冒的时候鼻子不透气儿，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嘴巴去进行一个呼吸。但是呢，我刚才也说了，是长期的一个打鼾，包括张嘴呼吸，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引起家长朋友们的重视了，对吧？那相信像这个儿童打鼾，包括腺样体肥大，还有这个慢性的扁桃体发炎等等等等哈，就是大家听到的很多很多，但是呢，它好像又有一定的紧密的联系，他们三者之间他们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区分呢？
1: 儿童的鼾症还有扁桃体的肥大、腺样体肥大，他们三个本身就是相互影响，联系非常紧密的。大多数情况下啊，他有的时候是往往是伴随出现的。简单来说，腺样体、扁桃体是孩子尤其是幼儿时期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鼻咽部和口咽部的一个免疫组织啊，免疫淋巴组织。腺样体肥大和扁桃体肥大一般情况下是一个病因导致的一个症状或者疾病，叫做鼾症啊。鼾症就是他们阻塞气道后引发出来的一个疾病啊。大多数孩子呢睡觉打呼噜憋气根源是腺样体或者扁桃体肥大，但是扁桃体和腺样体它有炎症的时候增生可能又会更加的厉害，所以说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
0: 他们之间的联系还是比较密切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长朋友们分不清楚孩子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对吧？只知道孩子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或者是呼吸不是很顺畅，或者是总是张嘴啊，包括一些打鼾的这些症状。其实呢，还是要了解他，我们才知道这个根源在哪里，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治疗，对吧？那你像这个腺样体，可能如果说只有是得了这个腺样体肥大，或者是到医院去确诊之后，可能家长朋友才知道这个腺样体肥大了哈。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这个家长朋友都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也不知道它具体的部位在哪里，又承担着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哈。
1: 对，腺样体的话咱直接直视情况下的话是看不到的。腺样体也叫咽扁桃体，它长在鼻子的最后面，咽喉部的后上这个位置。所以说不光是咱家长看不到啊，医生从
0: 也看不着，
1: 也看不到
0: 必须要借助专业的武器是吧？
1: 对，是的。一般孩子在2到6岁的时候，他是刚才说了有一个生理性肥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会慢慢的增生肥大，这个是都会有的。但是就是说看他增大增生到一个什么程度，会不会对咱们的气道产生影响了。10岁以后呢，它会逐渐逐渐的萎缩掉，到咱们现在这个成年人的这个情况，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它已经萎缩掉了，退化了，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了，是吧？
1: 对，所以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啊，为什么说只存在在孩子，存在这个10岁左右这个孩子阶段上，就是这样的啊，成年他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成年人他是有的，但是他这个有呢，对咱们的影响就不是 很明显了。
0: 就是不会让我们就是那么难受了，是吧？不会对我们的这些症状产生一些影响，对吧？
1: 对对。
0: 那你像有的时候家长朋友们怎么样在家去判断这个孩子他到底是不是腺样体肥大呢？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是能够让我们发现的呢？
1: 在门诊上你看最直观来就诊的大多数家长反映出来的就是睡觉的问题啊，所以说咱首发的一个症状也是睡觉打鼾啊，睡眠张口呼吸，这是最直观的一个症状。睡觉哎不安稳，翻来翻去，哎睡不着觉，甚至有的出现憋气憋醒的情况啊，憋醒的这种情况肯定就是说阻塞非常严重才会出现的啊。然后第二呢，就是说鼻部的问题，像孩子鼻炎也是非常高发的，尤其是一感冒了一上火了，他可能会诱发出来鼻炎。家长在门诊就诊看的是鼻炎，但是往往会忽视掉鼻炎后面的问题啊，长期的鼻塞、流鼻涕、说话有闭塞性的一个鼻音，听起来是闷闷的这种感觉。哎，有的家长就鼻炎一直在治，一直在用药，但是怎么也不见好，这个时候就得警惕，看是不是腺样体肥大出现问题了啊。第三就是看孩子的白天的一个状态啊，白天精神差，犯困，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就走神儿。哎，家长就会觉得这孩子不好好上课，不用心听课了，但其实不是这样，他有可能也是有健康隐患的啊。第四还有就是面容的改变的问题，这个是在口腔科就诊的患者会相对多一些啊。面容改变，他是上唇会外翻，牙裂不齐啊，尤其是上牙会往外撅，硬腭高拱，眼神呆滞，一旦形成以后，后期单纯的靠矫正的话，它很难恢复到最初的状态了就。
0: 这是比较典型的这些症状，分别从这个睡眠上，还有这个鼻部问题，还有状态，还有这个面容的改变上哈。那这些症状是同时出现呢，还是有的时候只是偶尔一两个会出现，甚至还有一些不太典型的症状呢？
1: 同时出现的有，但是就是说得看他阻塞的程度了。也有的他不是说同时出现的，你一问孩子，孩子鼻子也通气儿，但是他就是睡觉张嘴，或者是说在口腔科一看，哎，牙不好看了，往外撅了，影响到面容了，啊，口腔科医生都说，哎，我们这是腺样体面容，去查一查腺样体吧。那家长就懵了，啊，腺样体怎么回事啊？什么是腺样体啊？以前没有听说过有这个病啊，所以好多这个家长都是通过其中某一个这个因素来我们医院来筛查来看的。
0: 那你像这个腺样体肥大一定会引发这个腺样体面容吗？
1: 不一定。如果是早期只是轻症的情况下啊，腺样体面容还不是很明显。腺样体面容是因为长期的张口呼吸造成的。
0: 但是如果说一旦出现腺样体面容的话，想要去矫正回去的话，它这个难度是比较大，还是就没有办法矫正了呢？
1: 难度非常大。这个也得看，就是效果因人而异了。得矫正之后再评估咱们孩子的状态。但是首先在矫正之前，肯定需要先把这个气道通畅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你才有矫正的意义。如果你这个气道一直是阻塞的，你再矫正它还是会张口。一张口这个腺样体面容
0: 还
1: 会再次出现。
0: 对，所以说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哈。一旦发现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时候，还是要去进行一个积极的干预。那像这个腺样体肥大一定要去做手术吗？还有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解决吗？
1: 这就分为两种治疗方案了，这个是根据你个体化的一个差异了。有的单纯保守治疗就可以，但是保守治疗呢，它只适用于轻症阻塞的患者。轻症阻塞就是说它第一症状最起码不是很明显，第二它这个腺样体查了之后啊，无论你是通过影像的检查或者是内镜的检查，发现腺样体大的不是很厉害，这种情况，尤其是有的孩子合并有鼻炎的，他就可能先通过保守治疗能达到一个咱预期的一个效果。但是如果说阻塞到一定程度的话，保守治疗是肯定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它可能能暂时的缓解，但它一旦停药， 一下又回原形了。
0: 嗯，所以说还是要去具体看孩子的具体情况，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决定这个解决的方案。当然是在前期的时候，可能治疗起来的话，相对来说还是简单一些，是吧？
1: 嗯，对。
0: 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积极的干预，对吧？
1: 对。
0: 好，刚才是说到了这个腺样体肥大，如果大家呢在腺样体肥大方面还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跟它有点相似的这个慢性扁桃体炎。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管是感冒了也好，或者是有的时候鼻子不透气的时候，哎，去医院一看，医生说扁桃体发炎了。那这个发炎跟我们普通的感冒，我们如何去做一个鉴别呢？
1: 扁桃体发炎呢，是一年扁桃体急性发作要超过大于等于五次。也就是不是说咱偶尔闹一次感冒了上火了嗓子疼了这就叫慢性扁桃体炎了，不是的，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标准的啊，一年内扁桃体发炎至少大于等于五次，或者是连续两年每年发作大于等于三次，这才能叫做慢性的扁桃体炎。
0: 嗯，之所以叫这个慢性，是不是就因为它这个间隔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哈？就是一年，
1: 哎，
0: 然后是大于等于五次，或者是两年大于等于三次哈。
1: 哎，
0: 这个如果说有这个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帮孩子去累积一下，去操点心，省得医生问，哎，一年发作几次啊？呀。忘了，反正有的时候就是一不透气儿，然后我们就去拿这些普通的感冒药，所以说这个症状一直没有去进行一个很好的缓解哈。
1: 嗯，
0: 那其实它跟感冒有的时候确实很像哈，就是流鼻涕是吧？那怎么样去区分跟普通的感冒呢？
1: 哎，普通的感冒嗓子疼一般它不会单纯只是嗓子疼，它一般会伴随着流鼻涕或者是咳嗽，或者有的孩子是不是有乏力，这些全身的症状，他感冒怎么一周也就差不多痊愈了。
0: 嗯，
1: 但是慢性扁桃体炎的话，它不一定，它是反复的咽喉肿痛啊，有的伴随着发烧啊，经常一上火了，孩子就会喊嗓子疼啊，吃东西也不愿意吃了，或者是吞咽的时候费劲儿，必须得伸一下脖子才能咽下去。
0: 嗯，
1: 平时一闹疼的时候，去诊所里头或者去咱医院里头一看，嗓子红了、肿了，或者扁桃体表面有大量的白色的脓点儿，这就是扁桃体发炎了啊。它在受凉或者是劳累或者是休息不好、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出现。
0: 嗯，其实一听的话，就是我们没有刚才你们又说之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哎，他是不是就是咳嗽啊，或者是鼻子不透气儿呀，是吧？但是通过你刚才这样一对比，好像发现这个慢性扁桃体炎，它的这个症状可能更为严重一些，是吧？
1: 嗯。
0: 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经常发烧啊，或者是这个吃东西，包括吞东西的时候比较费力，哎，这就可以去跟普通的感冒去做一个很好的区分了，是吧？另外呢，也可以从它的周期上去做一个区分。你像这个普通感冒可能一个星期可能就好了，但是像这个扁桃体炎它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就是已经超过一周还不好，那就要赶紧去医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是吧？
1: 对。
0: 嗯，好，刚才呢我们也是从这个症状上，比如说从这个看似跟感冒相似的症状上去区分哈，但是呢有的时候孩子也经常会张口呼吸或者是打呼噜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你像这个孩子打呼噜需要及时的干预吗？他是就是生病了吗？是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个范畴吗？相信你像大人打呼噜很常见哈，但是小孩打呼噜的话需要引起家长朋友们的重视吗？
1: 有这个警惕是好的。
0: 嗯，
1: 如果说咱们孩子就是因为感冒了或者鼻子不透气儿了睡姿不当了引起的打呼，你调整一下睡姿或者是把感冒治好之后，他这个症状就没有了，这是正常的，这没有关系。但如果说连续超过两周一直在睡觉打呼噜，持续的一个张口呼吸，这就不能是咱就说这就没事儿了啊，就放松警惕了，不行。如果时间长的话，是一定要去医院里面进一步的筛查的。如果说出现这个问题，咱尽早干预。
0: 嗯，就是也是偶尔的话那是正常，可能孩子就是这两天吃了凉了，或者是就是不舒服了，或者就是太累了，是吧？或者姿势这个睡觉的时候可能压着哪里了。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说他的症状一直持续，那这个时候就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是吧？
1: 对。
0: 嗯，好，那我们刚才也是一直说到这个扁桃体炎，像这个扁桃体炎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治疗呢？
1: 扁桃体炎还是你看它发作频率，如果说哎到不了咱们做手术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慢性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啊，不发作的时候不用管它，就是预防感冒，预防上火啊，因为这个慢性扁桃体炎它是一有点什么事儿它就立马会到这个嗓子上面，啊，所以说是以预防为主啊。如果说它发作次数非常多了，已经到达咱们说一年的五六次七八次了啊，每次都哎发烧感冒输液，这像感冒一样那样治，哎，但是毫不利索，这种情况下的话就肯定是需要手术干预了，
0: 这个是需要把这个扁桃体摘掉是吗？
1: 哎，对对，
0: 可能有很多家长朋友一说哎呀要摘扁桃体就是特别舍不得，但是有的时候也是需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哈，能不摘的时候肯定不摘，但是有的时候它已经严重影响到孩子的这个睡眠，包括发育，包括每天孩子的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还是要去进行一个干预，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疾病它的一些危害是吧。很多家长可能真的就觉得他就是打个呼噜又不影响别的是吧，没有什么事儿。那你像这个儿童长期的这个鼾症啊，包括腺样体肥大，它到底会给孩子带来哪些的这样的一些危害呢？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呢？
1: 这肯定是会的。它的危害不单纯像咱理解的就是只是影响睡觉，我平时又不影响吃不影响喝，哎，不，没有像咱们想的这么简单啊。它不只是影响睡觉，所以我会它在下面分好几个方面跟大家聊啊。首先最直观的最直接的啊，就是影响了咱们的睡眠和生长发育，因为咱们夜间睡这个气道阻塞呢，它会造成咱们夜间的缺氧啊，这个睡眠会碎片化，咱不像咱按理说这个睡眠会分为浅睡眠和深睡眠，但是他这个睡不踏实之后，他可能这个深睡的这个片段就会减少，大多数处于一种浅睡眠的情况。但是浅睡眠的情况的话，它第一直接影响咱们生长激素的这个分泌，因为生长激素就在咱们深度睡眠的时候它是分泌的最旺盛的啊，影响到生长激素分泌了之后，很多孩子就会影响长个儿了啊，家长就会说哎，还我们孩子在班里头一直是第一桌第二桌啊，这个身高一直比别的孩子矮，那就有可能会跟这个有关系啊。第二方面影响听力，因为这个腺样体的位置的原因，它在咱们的鼻子后面咽喉的后上部这个位置呢，离咽鼓管比较近。咽鼓管是哪儿呢？咽鼓管是鼻咽部和咱们这个耳朵中间连接的一根管儿。这根管呢，它是调节咱们这个中耳气压的。所以说，如果说腺样体肥大压迫这个咽鼓管咽口的话，它会诱发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就会出现耳闷、听力下降或者是耳鸣的一个症状。像咱们孩子小啊，他可能这个耳朵的症状描述的不会特别清楚，他表达不清，但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他可能就会跟家长说我觉得我耳朵听不见了，或者说听得没有那么清楚了啊，这个也是会直接影响到咱们孩子的，因为耳朵听力的事儿毕竟也是一辈子的事儿啊。第三呢，就是会影响面部和这个牙齿的发育。刚才咱们也多次提到了这个腺样体的面容，六到八岁同样也是面部发育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长期的张口呼吸呢，会改变颌面这个骨骼的形态，所以说后期单纯靠矫正啊，效果不确切，就是它可能也会好一些，但是跟咱们出现面容之前完全一模一样，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最后一点，它会影响咱们的智力和情绪啊，长期的夜间缺氧，大脑得不到休息，孩子白天有可能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啊，成绩不好，反应变慢，或者是上课的时候老师反应孩子多动啊，都会跟这些有关系。像有的气道还有一部分孩子的气道阻塞之后，鼻炎、鼻窦炎可能会加重啊，鼻涕倒流，他这个鼻窦炎、鼻炎不容易好，所以这个病程会反复的迁移变长。哎，这都会有影响。
0: 看来这些危害呢真的是全身性的，不仅仅说影响到孩子的这个睡觉张口呼吸，或者是打鼾，或者是我们简单说的这个腺样体面容。刚才说到了 各种方面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我们也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成年人如果说晚上睡不好休息不好的话，那第二天状态一定是不好的，是吧？在状态不好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全心的投入到工作包括学习当中呢？它的这些危害我们还是要去正确认识到哈。那你像这个慢性扁桃体发炎，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一些嗓子疼啊、发烧啊，或者是一些咽东西的时候疼痛的这些感觉，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吗？
1: 哎呦，这也是家长非常容易忽略的这一点，就觉得扁桃体发炎它只是个嗓子疼呗，
0: 就是发炎了。
1: 哎，对呀，吃吃药不就好了吗？
0: 嗯，
1: 哎，所以说他就不把这个当回事儿了。

是反复的扁桃体的炎症啊，这个病菌有可能会进入到血液内，诱发全身性的并发症。你像有风湿性关节炎的，有心肌炎的，有肾炎的，还有一些门诊看病的啊，它是跟皮肤病也会有一些关系啊，而且肿大的扁桃体。

0: 己的去把这个原本的这个疾病呢控制好，才会避免它的一些并发症的发生，对吧？
1: 对，
0: 嗯，好。那相信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家长朋友们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包括一些误区。咱们刚才也说到了他的这个高发年龄在3到6岁还是3到7岁哈。那你长大了之后可能就不会面临这个问题了。那家长朋友可能会觉得，哎，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等孩子超过7、8岁之后他就自己就萎缩了，那是不是就不用治疗了呢？
1: 哎，这也是咱们门诊病人很多家长犹豫这个手术要不要做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啊，这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确实，10岁之后啊，腺样体它的生长速度会减慢，它会呈现一个逐渐萎缩的一个趋势。
0: 嗯，
1: 但如果说它已经增生到一定程度了，啊，或者是已经出现一些其他的并发症了，缺氧出现腺样体面容了，出现中耳炎了，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干等它萎缩了。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损害它是已经是不可逆的了，啊，你要是说，啊，中耳炎了，影响到孩子听力了，你再拖，那可能不是单纯你只做腺样体就能解决的问题了，可能需要再进一步的查这个中耳炎的这个解决方法了，他有的还需要做一些开刀的一个手术，
0: 嗯，
1: 对吧？啊，所以说如果出现并发症了，就不能再等了，
0: 嗯，
1: 啊，在你等到他哎已经这样了，你再干预他，不就已经晚了吗？
0: 嗯
1: 啊，轻症的话你观察没有问题啊，
0: 嗯，
1: 你就是不想手术，你犹豫个1个月、2个月、半年都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一旦出现并发症，还是建议及早的干预治疗。
0: 嗯，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必须要手术，而是要看患者的具体的情况，是吧？
1: 对，
0: 就是避免这个并发症的出现，然后呢也要综合医生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做到的，对吧？
1: 对，而且它这个腺样体长到一定程度的话，你要10岁之后等它萎缩，它有的萎缩不下去的。
0: 嗯，
1: 啊，有的孩子等到12岁、13岁、14岁再来做手术的也大有人在。
0: 嗯，也并不是说哎我到这个年龄段儿它自行就萎缩了，
1: 对，
0: 也是要看患者具体的身体情况，是吧？
1: 对，
0: 嗯，主要是避免这些并发症的出现，是吧？
1: 嗯，
0: 因为这些并发症刚才也说到了，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去针对具体的情况去做一个分析啊，不要说哎反正我到时候就萎缩了，我不用去看了，这样的话孩子也就不用做手术了。其实医生也会做一个综合的评估，能不做手术的时候一定不会让大家去做手术的哈。
1: 哎，对，
0: 嗯，大家可以去具体的情况去具体做分析。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的慢性扁桃体炎以及我们的腺样体肥大。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齐素清。整齐的牙齿与和谐的面型是自信笑容与长久健康的基础，我们专注于牙齿健康，为每一位患者定制个性化矫治方案，守护您的口腔健康。
6: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辛江波，科室开展牙齿拔除、口腔颌面部外伤救治、颞下颌关节疾病诊治等，守护您的口腔健康与颌面功能。
7: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二科的王科，科室专注于角膜塑形镜的验配，致力于通过专业干预延缓近视发展，守护儿童青少年的眼健康。
8: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修复科的达云。

0: 盟，我们专注于牙体缺损修复、牙裂缺失种植、美学修复及各类功能性义齿的制作，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修复方案，用心守护您的每一颗牙齿。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3，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董文新董主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聚焦大家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去说到了一些扁桃体的发炎啊，还有一些慢性的一些腺样体的面容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比如说出现这个慢性扁桃体炎以及我们的腺样体肥大的话，我们需要去挂什么科，需要做什么样的这些检查，孩子会不会去配合呢，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3: 嗯，一般是挂耳鼻喉科，但是像咱们医院，咱们是把那个腺样体肥大单独列出了一个专病门诊的。
1: 嗯，
3: 所以说挂咽喉头颈外科或者是挂腺样体肥大门诊是都可以进行检查的。
1: 嗯，
3: 常规的检查呢，首先是基础的查体，基础查体不需要通过别的，就是医生在诊室里面会让孩子张开嘴，用压舌板压着孩子的舌头，哎，张口啊，这就是看的是扁桃体啊，扁桃体是直视下就能看到的，所以说不需要再做其他的检查。
1: 嗯，
3: 但是要做腺样体的检查的话，它就必须要借助一些手段了。
1: 嗯，
3: 啊，有像咱们最直观的啊是电子鼻咽镜。
1: 嗯，
3: 电子鼻咽镜呢是一个很细的一个软镜子，它是从咱们鼻孔进入的。啊，从鼻孔到鼻腔到鼻腔的最后端，这样就能直视下就能看到咱们腺样体的大小、阻塞程度。全程呢大概就是2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检查就做完了。一般情况下孩子都是能配合的啊，但如果说孩子实在是很小啊，就2-3岁这个样子，那他平时又不是很配合，对疼痛又比较敏感的话，他可能做这个鼻咽镜就有点困难了。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考虑给孩子做一个放射性的检查，就是在咱们影像科做一个鼻咽侧位片，这个是无痛的，他就是跟咱拍片
1: 一样，
3: 对，照相，哎，咔嚓，哎，就跟孩子说我们就下去照个相，哎，就是没有任何的痛苦，拍完出来结果，哎，咱们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腺样体到底大不大了。啊，如果说有的孩子出现耳朵的不适了，这种情况呢就得做一些耳部的检查。耳部的检查可能需要孩子做一个听力的测试啊，这是排查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检查手段。
1: 这些检查还是听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是吧？
3: 哎，对，
1: 一般孩子还是都能配合的。
3: 哎，大多数都没问题。
1: 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如果说高度怀疑自己的孩子是这些问题的话，哎，那就是带孩子去做个检查，这样的话我们就放心了，对吧？
3: 哎，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去说到了，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去做手术的哈。那家长朋友可能会关心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建议去切除这个腺样体或者是扁桃体呢？
3: 首先第一，腺样体和扁桃体它是重度的肥大，明显的阻塞了气道了，而且伴有这个夜间的一个睡眠异常的一个情况啊，这是要做的。第二就是已经形成腺样体面容的啊，伴有牙齿发育畸形的，或者是说反复的分泌性中耳炎、听力下降的，这种也要尽早的干预啊，要不然他这个分泌性中耳炎时间长了，他有可能会形成胆固性的肉芽肿。这种情况下就不是就不是微创手术就能解决的问题了啊。扁桃体炎慢性发作的，且引发发烧、关节痛、肾炎等并发症的啊，这个也是必须要做扁桃体的啊。长期的张口呼吸还有鼻塞的情况，通过药物的治疗，就是根据咱

0: 鼻炎治疗，哎，治疗1到3个月，完全没有效果，复查，哎，没有任何缩小趋势的，那也是建议手术的。
1: 这些症状的话呢，其实做任何手术都是有一些指征的，对吧？就是满足这些条件的话才能做手术，也并不是说一检查呀有这个腺样体肥大，医生赶紧给我切了吧，要不晚上孩子睡不着或怎么着的。其实也是必须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已经影响到我们了，生活了，这个时候可能才需要去进行个干预哈。
0: 对。
1: 那家长朋友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担心啊，包括焦虑啊，说你像这个扁桃体啊、腺样体啊，它都是一些免疫器官，它切掉之后，那孩子的免疫力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呢？
0: 这是家长，很多家长最大的一个顾虑了啊。首先啊，儿童的免疫器官有很多啊，咱们的淋巴系统是咱们身体的免疫器官，扁桃体和腺样体它们是淋巴组织，但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啊。然后其次，这个扁桃体如果反复发炎、重度肥大的时候，它不仅起不到咱们想要它达成的这个免疫作用了，它反而成为了一个病灶了，啊，持续它这个扁桃体它是有很多隐窝的，隐窝里头如果说一直藏着很多的病菌啊，或者是一直阻塞着气道，它对咱们人体是有更大的一个危害的啊，而且咱们这个手术开展了很多年，非常成熟了。通过咱们的临床随访发现啊，就是凡是符合咱们手术指征的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孩子连感冒啊，或者是上呼吸道感染的次数都会明显的减少啊，不只是说咱们睡觉睡得更好了，他整个的身体的体质都会得到一个改善，几乎不会影响咱们整体的一个免疫力的情况啊。而且这个手术它是个微创的手术，它是经口做的，它外表皮肤这儿没有任何的切口，所以说它创伤小，恢复的相对来快一些啊。所以说家长朋友们不用那么担忧啊。
1: 好，说到这的时候，相信大家也就放宽心了哈。相信这些问题也是家长朋友们反复问到你们的这些问题
0: 哎，
1: 哈。
0: 对。
1: 就是大家了解到他的这个症状，包括了解到他这个手术方式之后，哎，可能就放心了，是吧？那你像如果说这个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呢想选择暂时的保守治疗，我们在居家用药的时候，在护理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去特别注意的一些点呢？
0: 第一，得坚持用生理盐水洗鼻，这是安全没有副作用的一个日常护理，就跟咱们每天都需要刷牙一样。哎，刷牙可以保持咱口腔的卫生，哎，生理盐水洗鼻子也是，它可以保持鼻腔的一个这个环境的清洁啊。每天可以1到2次，看孩子的一个耐受情况。如果说孩子配合度比较好，那就可以早晚各一次。如果说孩子不是很愿意，哎，但是也不是说特别排斥的话啊，咱1天1次也可以啊，它可以清理鼻腔的分泌物，减轻黏膜的一个水肿啊。第二就是遵医嘱用药啊，一般这个腺样体肥大合并有鼻炎的时候，都会让咱用鼻喷的这个激素药物啊，这个鼻喷药物要规范的使用，不能说我症状一好，立马我就把这个药停了，不用了啊，这个药含激素，我不想用。这个药它都是很安全的啊，都是经过这些各种严格的临床检验才能上市，才能获批的。所以说这个家长朋友可放心啊，就不是说我一旦用上了我就形成依赖了，没有那么严重啊，不要症状一好就立马停药，他也不能说自己给孩子说我什么药我都吃上，我胡乱一通药一顿吃也不行，啊。第三，日常防护非常重要，就是少去这种人员密集的场所，啊，预防交叉感染，就是还是那句话，预防为主啊，预防感染，清淡饮食，少吃辛辣的、甜腻的食物。第四就是定期复查啊，保守治疗期间每1到3个月必须要复查，看看到底有没有病情的变化。
1: 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居家的时候需要去注意到的哈，任何一点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要自行停药，也不要自行去加药，一定要去遵医嘱，是吧？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咨询说，孩子5岁了，偶尔呢会打呼，但是不张嘴呼吸，这样的话需要治疗吗？
0: 轻症的话可以先居家观察，再加上刚才咱说的，给他进行鼻腔冲洗，调整睡姿，预防感冒上火，如果长期稳定没有加重的话，可以先不用特殊治疗，但如果一旦出现张口呼吸、憋气、晚上睡眠憋醒的情况，或者是翻来翻去睡不着觉的这种情况。

0: 况的话，那就需要及时就诊了。
1: 嗯，好。还有位朋友咨询说，孩子扁桃体是一度、二度、三度肿大，他说分别代表什么呢？他说是不是三度的话就必须要去做手术呢？
0: 这是咱们医学上的一个分度的一个说法啊，一度是最轻的，三度是最重的啊，分度只是参考，不是咱就是手术唯一的一个标准。
1: 嗯，
0: 就哪怕是说孩子三度扁桃体肿大了，但是孩子没有打鼾、没有发炎、没有憋气的症状，你也可以先暂时观察，先不做手术。
1: 嗯，
0: 但是反之，如果说孩子扁桃体没有那么大，二度大，但他症状明显，打呼噜或者张嘴的情况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也是需要干预的。
1: 嗯，好，也是要分情况去说哈。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做完手术之后还会复发吗？
0: 单纯腺样体手术的话，儿童复发的几率非常小。
1: 嗯
0: 啊，但是的确是有啊，但是这个几率就非常非常小啊。如果扁桃体保留反复发炎的话，它有可能会再度出现不适，因为这个炎症刺激会刺激淋巴组织再增生肥大，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这个复发的几率就会相对高一些。但是通过咱们这个正规的微创切除和咱们门诊的这个个性化评估之后，整体预后都比较小，术后你就遵医嘱护理就可以了。
1: 好，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到的哈。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那董主任，您的触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我一般不是固定出诊的，但是在咱们这个河北省眼科医院的公众号这个小程序上预约挂号那儿可以显示我们这个出诊的这个人员名单。
1: 如果说大家呢在耳鼻喉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来找到董文新董主任来进行咨询。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也是让我们更加科学的去认识到我们的这个腺样体肥大，还有慢性扁桃体炎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也回答了很多就是家长朋友们比较关注的一些点。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嘞，感谢大家观众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是民营热线的番外篇，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2: 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番外篇。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今天的番外篇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话题呢？来说一说您的耳朵健康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超过10亿12到35岁之间的年轻人正在面临着无法逆转的听力损失的风险。相信听到这个数据之后，不少人会觉得有一些惊悚哈，有10亿，而且是年轻的12到35岁的年轻人正在面临着无法逆转的听力损失风险，好像有一点点夸张吧。但是听我接下来说的这些内容啊，有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用耳习惯，您发现您也有可能您的耳朵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正在

在遭受着一些损害。随着年龄的增长，听力功能的下降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再加上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或者生活习惯、工作习惯，有的时候会长时间戴耳机，像我们广播这个主持人或者是广播工作者哈，本身就是一个长时间戴耳机的状态。另外如果说您爱乱掏耳屎，另外不会正确的擤鼻涕，爱熬夜等等，这几件事儿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听力。我相信刚才说到这几件事儿，总有一件是你平时会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耳朵健康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都能够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听力，让它缓慢的去下降，或者是说在下降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阻止作用啊，保护好我们的听力。你知道吗？听力我们能够听到东西依赖的是内耳毛细胞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细胞非常的神奇，一旦它死亡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再生了，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它。这个毛细胞呢，主要负责的就是把声音的信息识别之后，然后呢传递给我们的神经细胞，然后再传到大脑。只有靠这个内耳毛细胞，我们才能够听到并且听得清楚各种声音。普通人大概会有15000个左右内耳毛细胞，随着我们的出生、成长、年龄的增长，它的数量是逐渐凋亡的，并且呢，这种细胞一旦死亡之后就不会再生了。一般情况之下啊，这些细胞是足够我们这一生去使用的，用到老年都是 OK 的。但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意外，比如说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用耳习惯，就会加速内耳毛细胞的死亡，出现诸如像听力下降、听力损伤，甚至完全听不到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啊，是因为年龄、疾病等等因素，毕竟年龄越大，内耳毛细胞就会越少，听力的功能呢就会越老化。除此之外呢，像一些细菌、病毒感染，还有像受到了外伤、肿瘤等等疾病，也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听力损伤。但是目前来看啊，年轻人听力如果说出现了下降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一些不正确的行为和习惯，给我们的耳朵造成了额外的噪音或者疾病，让内耳毛细胞受伤、死亡、减少。所以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我们这宝贵的内耳毛细胞。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总结几个伤害听力的行为，看看您有没有中招，我们一一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长时间的戴耳机。近年来呢，因为不正确戴耳机引起听力损伤的人是非常多的。如果说你去到一些医院的耳鼻喉科，你就会发现总能遇到一些患者，他来就诊的时候是说自己出现耳鸣、耳闷等等这样的情况。最后呢，经过问诊之后发现大部分人都会存在着长时间佩戴耳机，甚至有戴耳机睡觉，还有就是戴耳机的时候耳机音量偏大等等这样的习惯。这些听力损伤的患者啊，其中我们在华西医院的一个统计数据当中就显示，最小的年龄只有10来岁左右。要知道我们面部五官哈，很多都是可以休息的，比如说眼睛晚上就可以闭上哈，好好的养精蓄锐一下，嘴巴呢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休息了，鼻子没有办法休息哈。而且其实耳朵哈，内耳毛细胞也是非常勤快的，它呢24小时都在上班，所以呢才能够让我们时时刻刻的听到声音。就算是已经睡着了，你也有可能会被周围的比如说打鼾的声音啊、下雨的雨水声呀、窗外的风声啊、电话铃声啊等等去吵醒。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内耳毛细胞它并不休息的一个证据。所以当周围出现了噪音的时候，就相当于啊，本来就不休息的内耳毛细胞还在不断的加班，就非常容易导致它过劳死，最终产生不可逆的听力损伤。有人可能会好奇说，我每次戴

耳机听的都是好听的声音啊，都是优美的声音啊，那怎么还是会损害我的听力呢？其实只要是音量够大，不管你放的是什么样的声音，在耳机里都是对听力有害的噪音。 有一个数据哈，人在80分贝的噪音当中暴露的时间是不能够超过8小时的，每增加3分贝，能够暴露的噪音时间会减少一半。也就是说，为了保护听力啊，在80分贝的环境中，最多只能连续待8个小时；而如果说待在83分贝的环境当中，我们最多就只能待4个小时哈，超过的话就会造成噪声性的耳聋了。 如果是戴耳机，因为本身它和我们的耳朵距离非常非常的亲密，一般播放器的最大音量是在85到100分贝。如果说你把它开到了100分贝，有些朋友爱听摇滚乐，或者是习惯那种大声音的耳机声音沉浸在音乐当中，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不足15分钟，你的内耳毛细胞就要有几个罢工的了。 更不要说大家在坐地铁呀、坐飞机的时候戴耳机，本身外界就有噪音，再加上入耳的声音，那正更是对我们耳朵的双重伤害。还有人说了，说现在有那种降噪耳机，还有骨传导耳机，会不会对内耳毛细胞影响小一点呢？ 但是我们在这儿医生的答案是这样的，9代一样会影响听力。这两种耳机跟入耳式的耳机相比，的确呢，在保护听力这方面哈，有一定的优势。比如说降噪的耳机，它的隔离效果好，而这个骨传导耳机呢，是不用塞到耳朵里的，不会出现像真菌感染的情况。但并不是说这两种耳机它就不伤耳朵了，只要是耳机，只要有声音传到耳朵里面，内耳毛细胞就会震动，只要用的时间长，音量大，一样都会伤听力的。 所以怎么样？这样一听，有没有发现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存在着一些伤害耳朵的行为的哈？首先，如果说您也是一个耳机狂热爱好者，这个不好的习惯，我们暂时要先进行调整，慢慢的适应到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最好是能够减少时间，保护我们的耳朵不受伤害。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助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热线温馨提示。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5: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各位好，我是静一。今天呢，我们说到的名医热线番外篇话题是保护我们的耳朵。刚才有提到哈，在全国目前呢，有一份统计数据，全球呢超过10亿12到35岁之间的年轻人正在面临着无法逆转的听力损失的风险。很多问题现在都在呈现年轻化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细胞，叫做内耳毛细胞，这是一个受到损害之后，一旦死亡之后不会再生的细胞。一般情况之下，这个细胞啊用到老年都是 OK 的，但是呢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会加速它的伤害和死亡。比如说在刚才提到的长时间大声音的戴耳机，就是非常伤害内耳毛细胞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使用耳机的时候要注意以下这几点，给大家做个提示。第一个哈，就是最大音量的60%，喜欢戴耳机的朋友记住这个数值哈，尽量不要超过这个数值，最大音量的60%，这是一个比较舒适的音量大小。另外呢，就是戴耳机连续使用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还有就是本身耳机里面已经有声音了，在干扰着或者说在这个刺激着我们的耳朵，外界环境的声音就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了。这就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比如说在乘坐飞机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铁路的时候去佩戴耳机，本身外界就有噪音，我们再戴耳机再声音大一些，可以说对耳朵那是双重的损害了。 如果说您是一个需要长时间佩戴耳机的朋友哈，尽量吧，我们说一次连续的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另外就是每天使用耳机的总时长尽量不要超过3到4个小时，保证耳朵啊还是有充足的时间去休息和放松的。还有一点就是耳机的清洁也非常重要，本身戴耳机的时候耳道里面的空气就是不通畅的，而且相对潮湿，不仅呢容易去滋生一些耳朵里面的叮咛，就是我们传说的就是老话说的耳屎哈，另外呢还非常容易造成细菌或者真菌的感染，所以就要定期给我们的耳机进行清洁消毒。如果说不注意卫生的话，也有可能会引发炎症而影响我们的听力。这是第一个伤耳朵的习惯哈，就是长时间的大音量的佩戴耳机。第二个伤害听力的行为就是掏耳朵。掏耳屎这个动作每个人都做过吧，尤其是当我们掏出来这个耳穗的时候，那叫一个舒爽。但是我们在这儿要跟各位朋友做一个提示，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朋友们哈，一定要提示大家不要乱给自己或者是给自己的小朋友去掏耳穗。不管您是用这个棉签儿挖耳勺还是直接用指尖儿，都不要乱来。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强迫症，觉得耳朵里面有耳穗的时候就特别不舒服哈，觉得不干净不卫生。但其实我们说身体当中的每一个部位每一样东西都是它有自己的作用的，耳穗呢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呢是有着可以抵抗外界的细菌病毒感染还有一些外物入侵这样的作用，而且呢还能够保护我们的骨膜，防止它破损等等。如果说哈，你这个耳穗积累的稍微多一点的话，其实我们的外耳道它是有自洁功能的，你在运动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咀嚼的时候，都会带动着你的外耳道的一些蠕动，多出来的这个耳穗它是可以自己掉出来的哈，所以尽量不要用这个外物，借助外物的情况去掏耳穗，掏不好就非常伤耳朵了。如果说频繁的去挖耳朵会破坏外耳道的一个正常的微环境，从而呢对我们的耳朵造成刺激性炎症，引发比如说像外耳道感染、发炎等等。如果不小心戳破了骨膜哈，那就真的更是危险了，多半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听力了。另外呢，掏耳穗这个行为真的非常容易把耳朵掏伤。这些年呢，像很多医院耳鼻喉科收治的，像这个外耳道伤，还有这个耳朵的骨膜穿孔，甚至听力下降，或者是说变成了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的案例，也真的不在少数。但也有人说了，说那就不用掏耳穗了吗？有一些情况还真的是需要掏哈，并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不要去干扰它。第一种情况就是当你的耳穗已经结成了团块，并且堵住了整个外耳道，已经出现了由耳穗引起的像耳朵的堵塞感，已经由它造成听力减退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清理了。另外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的耳朵会油性比较大哈，油耳，如果说堵塞了外耳道导致听力下降的情况也需要进行清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像外耳道或者颌面发育有一些

畸形，如外耳道狭窄等等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呢，耳穗多半是自己没有办法自主排出来的，这种情况也是需要人为干预去进行清理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耳部有慢性疾病，比如说外耳道炎、外耳道湿疹、外耳道胆脂瘤，还有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等等，我们是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去保证耳朵的清洁和清爽的。当然啦，我们在这要注意，即便是您出现了以上这种情况哈，掏耳朵也不建议自己掏，大家可以去到医院的耳鼻喉科就诊，然后呢，由我们专业的医生在专业的仪器的辅助之下来帮您去清理耳道。另外，有很多朋友喜欢去外面进行采耳啊，我们建议大家在去采耳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考量一下这个店铺的卫生情况哈，千万不要啊，没有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又造成了一些交叉感染，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这是第二方面哈，有关于掏耳朵的情况，不知道您平时喜欢掏耳朵吗？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0: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88.5 FM90.3 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保护耳朵的那些事儿哈。第三个伤害听力的行为就是捏鼻子擤鼻涕，如果说擤不好也会伤害我们的耳朵。双手同时捏到两侧的鼻子擤鼻涕，这个动作哈，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在我们的耳朵和鼻子之间有一条通道叫做咽鼓管，当我们用力擤鼻子的时候呢，鼻腔内的压力就会急剧升高。这个时候如果同时捏住两侧的鼻孔用力擤鼻子，那这种压力呢无法从正常的鼻孔释放，就会去找其他出路了哈，就会通过鼻子和耳朵之间的这个咽鼓管进入到中耳腔。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说鼻子有点不太舒服啊，鼻涕当中含有病原体，比如说细胞或者病毒，就很容易通过这个开放的咽鼓管进入到我们的中耳，引发中耳炎。所以我们回想一下啊，是不是擤鼻涕用力过大会出现一些像耳闷啊、耳鸣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就已经是擤鼻子的压力传到了中耳。除此之外啊，如果说过度用力的擤鼻子，还有可能会导致鼓膜受到压力，甚至严重的话引起鼓膜穿孔，不仅会损害我们的听力，还会造成严重的感染。其实这个擤鼻涕啊，在小朋友当中是更容易中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儿童的咽鼓管比成人的普遍要短一些、宽一些、直一些，成一个水平的这个位置。另外呢，加上儿童本身自身的抵抗力就弱一些，咽部的淋巴组织比较丰富，像腺样体、扁桃体经常会增生肥大，还有隐窝可隐藏的细菌和病毒。所以呢，如果说小朋友经常错误性的擤鼻子的话，就非常容易引发急性的中耳炎了。突然觉得啊，活了这么大岁数了，擤鼻子都不会了。正确的擤鼻子方法也跟大家来普及一下。首先不要同时捏住两侧，可以先捏住一侧，稍微用点力，把另一侧的擤出来擦干净，然后再换另外一边。还有就是要控制好擤鼻子的力度，不要太用力。还有就是擤完鼻子之后啊，要把纸巾丢到垃圾桶，然后洗手，注意卫生，避免感染。最后一个容易导致听力受损的行为就是熬夜了哈，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常见很常见了。每年世界杯结束之后哈，很多医院的耳鼻喉科都会收治一批因为熬夜看球而导致听力受损的朋友。因为呢，长时间的熬夜会导致内耳血管痉挛，进而呢影响到耳蜗中负责听觉功能的毛细胞、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当我们的耳蜗受损之后，听力就会突然下降，导致一些突发性的耳聋。除此之外呢，熬夜我们都知道还会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下降，使得身体呢更加容易受到像病毒啊、细菌的感染。

这些病原体呢，就也有可能直接影响到耳蜗，引发一些突发性的耳聋了。所以您看，跟大家说到了这几种有可能会损害听力的行为，一个是不适应、不适当的去佩戴耳机，另外呢就是用力的擤鼻子，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熬夜，还有就是掏耳朵哈。总之呢，保护耳朵是非常重要的啊，听力太重要了。大家可以去检测一下啊，想一想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出现，比如说啊，总是听不清门铃，听不清别人小声说话，或者是口头禅总是啊，你再说一遍等等啊，这样的行为有可能您的听力已经受到损伤了。除此之外哈，像心理压力过大、情绪紧张、焦虑、抑郁等等，也有可能会造成内耳交感神经兴奋失后收缩血管，收缩过度就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痉挛，也表现为耳朵的听力受损。但是不用担心哈，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突发性的耳聋，虽然说有一定比例的患者是不需要处理，自己就可以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去赌这个概率，因为突发性耳聋的治疗黄金期一般呢是在发病之后的3到5天，越往后疗效越差。所以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突发性耳聋，或者是您突然发现自己的听力受损了，都建议大家赶紧去医院就医。我们说身体当中每一个器官都承载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耳朵也太重要了，除了需要听，它平时也很劳累，我们的眼镜、口罩等等都是架在耳朵上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耳朵。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名医热线番外篇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名医热线番外篇在每周五的下午4:50到5:30和大家相约，也欢迎您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和我们交流互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再会吧。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3: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4: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

0: 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0: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0: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4: 就是啊，也吓死了。
0: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6: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7: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8: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7: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8: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7: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8: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9: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10: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6: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11: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12: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打开收音机，来准时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黄四镇中心学校。黄四镇中心学校下辖4所完全小学、2所独立幼儿园以及11个教学点儿。那今天呢是周二，也是我们名师时间。那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啊4所完全小学当中的其中一所，就是郭村完全小学的一名美术老师杜静一老师。那今天杜老师的话将会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一些啊教学方法，非常的有趣。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213-0233、213-0244、213-0255，你都可以通过呢打电话的方式和杜老师呢直接交流。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实时的互动，您可以打开呢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百分百郭涛，就可以实时的文字互动，同时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您呢可以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您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了，那接下来的话马上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
13: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

0: 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视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1: 名师来了，让我们与名师智慧同行，欢迎大家回来。那今天呢，我们的名师来了邀请到的就是邢台市黄四镇中心学校郭村完全小学的一位美术老师杜静一老师。来，我们欢迎杜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新都区黄四镇中心学校郭村小学的一名美术老师杜静一，很高兴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是的，那这也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次邀请到美术老师。那我觉得美术这个学科的话真的是天马行空啊，奇思妙想，而且真的是具有很强烈的色彩感。那杜老师也非常的年轻，跟大家来介绍哈。杜老师的话参加工作没有多久，但是已经获得了区师德优秀教师，而且的话呢个人能力呢也特别的突出，他研发了卵石开花这样的一个乡土的特色课程，这个课程呢也被省级权威的教育期刊河北教育选为了封面内容进行报道。哇，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是太厉害了，应该是让很多的老师非常的羡慕，尤其是作为美术老师。而且最近的话也真的是恰逢我们的高考哈。
2: 明白。
1: 杜老师这么年轻是不是也想到了曾经自己的高考日啊？
2: 其实我们美术专业来说的话，他一开始要参加我们河北省的艺考，然后再参加我们全国统一的高考。那么我在当时艺考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也有很多故事，非常难忘。我还记得当年在艺考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都是背着画包，然后拿着水粉颜料，然后全国各地的去参加校考。然后校考之后呢，哎呀，特别想要去考进自己理想的大学。
1: 哎，说到这儿的话，这个我们印象当中的美术老师应该是那种不修边幅，然后每天可能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色彩，就是会渲染到自己的身上哈，衣服上，是这种形象。但是你看杜老师的话就非常的纯真的一个小姑娘，想问一下学美术的女生都是您这样的吗？
2: 那可能是我比较特殊吧。其实我觉得
1: 有没有人说您一点也不像是美术老师？
2: 可能我在参加工作之后，其实自己的个人创作时间是比较少的。那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跟孩子们在一起，去教给他们进行美术表达。那这个所谓老师应该为人师表的，所以肯定是各方面行为举止会更加端庄一点。这也是能解了郭老师的这个疑惑。
1: 不，因为我觉得美术的话应该也是分为两块，一个的话呢就是走向我们说教育岗位啊，就是成为美术的老师，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就是像我们所理解的啊，行走于山水之间，
2: 艺术家。
1: 哎，对，就是画画山，画画水，然后画画这个花鸟虫鱼，这些好像与大自然为伴，应该是这样的哈。
2: 其实我也有很多同学就是读研之后，然后做了自己的个人创作艺术家。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就像您说的不修边幅，然后自己有一个工作室，然后每天就是与色彩为伴。
1: 对，因为我觉得美术的话这个领域也是特别的宽广，你像我们所知道的像这个搞雕塑，对吧？
2: 对
1: 啊，还有像室内设计，
2: 对
1: 啊，像很多都是跟美术相关。那我想问一下，那杜老师的话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坚定了我要成为一名美术老师吗？
2: 其实成为老师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的妈妈是一名老师。那所以受到家庭教育的熏陶，其实很多时候妈妈都会潜移默化的去告诉我啊，希望你能成为一名老师。所以这个东西在我心里面就种下了种子。
1: 你看，这就是我们说教育世家啊，或者说是在家庭当中受到了爸爸妈妈的影响，就耳濡目染之后也会对老师这个职业的话有一种神圣感哈。
2: 明白，这个神圣感。其实有一件事情郭老师我想就是分享给您。
1: 哎，您说。
2: 其实我当时参加工作还没有满三个月，然后就被派到了当时我们黄四片区最远的一个山区幼儿园进行我们墙面彩绘工作。然后画了三天，然后风吹日晒的，然后觉得自己神圣感特别强。然后呢就是最后一天中午的时候，

0: 当那个幼儿园的孩子回到去宿舍去休息了，然后我就加速完成了所有的墙面彩绘。
1: 嗯，
0: 然后孩子们一出来，我说哇，我们的校园变得好漂亮呀。
1: 你看，
0: 我觉得在那一刻我觉得哎呀，教室那种神圣感，
1: 就成就感
0: 就
1: 一下子就冲上了头顶。哦，
0: 对，
1: 因为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看到那些可爱活泼的孩子们，尤其是他们天真烂漫的眼神，然后呢又对于老师来说，哇，老师你真的好棒啊，
0: 就是那种感觉吧，我觉得是任何事情都没办法达到的。
1: 嗯，尤其是我觉得作为年轻的老师来说的话，更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份肯定。
0: 对，明白。
1: 而且确实我觉得杜老师的话就像一个邻家女孩，有的时候甚至都不敢想象你会是一个老师，就是跟孩子能够在一起，甚至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孩子。
0: 天哪，我真好开心呀、啊！我今年24岁，没想到还能听到这个。
1: 24岁也很年轻啊。啊，而且的话你看，谁能在这么年纪这么年轻的这么一时候的话就能够登上河北教育的封面，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而且你看杜老师的话，就是现在是在郭村小学啊任教。
0: 嗯，
1: 然后我们也知道郭村小学的话也很特别啊，这是作为咱们邢台市来说的话，很多人可能还不太清楚，咱们郭村小学的所在地就是郭守敬的故里，也就是郭守敬的老家。
0: 嗯，
1: 我也有幸哈，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去到了咱们郭村小学，然后也看了看咱们整个郭村的一些文化啊，就是一些乡村的文化，也看到有咱们的这个文化长廊啊，包括的话还有一些郭守敬故里，然后去
0: 分水河，
1: 对，就是现场的话也是对这个他的一些成就啊做了一些展示。啊，我觉得这些的话应该也都作为老师也好，尤其是美术老师，也是很好的可以给孩子们去分享的。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学校坐落于科学巨匠郭守敬的故里，其实给我们的办学提供了非常鲜明的特色。
1: 嗯，
0: 我们学校就是以科学教育为核心的，那我们想让每一个孩子都学会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其实科学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1: 嗯，
0: 那我们的美术恰好就是能够去激发孩子的创造力。所以我们开展了刚刚您所说的这个卵石开花校本课程。
1: 嗯，
0: 其实今天我也拿了一块这样的小卵石画。
1: 哦，
0: 这是画的是我们这个袁隆平院士。
1: 对，
0: 然后这个还就是这个卵石呢是一名3年级的孩子画的。
1: 哦，
0: 然后因为他们班是袁隆平班。
1: 哦，
0: 所以他就是对这个袁隆平先生他的一些事迹对特别了解。然后这个孩子呢，因为我们在去开展这个卵石开花课程的时候，我们想要去为孩子扫清技术的难题。
1: 嗯，
0: 因为在画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就是没有什么自信或者是羞于去表达，所以我们就利用了 AI 工具，然后先用 AI 把这个图片给它转化成为素描效果图，然后让孩子把它拓印到卵石上再进行绘制。那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让孩子更感化更想化。
1: 好，那我能近距离的欣赏一下。
0: 哦，可以。
1: 好，这个就是咱们卵石开花项目当中的一项，对吗？
0: 对，这是
1: 属于人物绘画。
0: 对，算是一个成果，也是我们科学教育的一个时间落脚点。
1: 啊，对，我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啊，但是我跟大家来描述一下，我觉得惟妙惟肖啊，就是在一个卵石一个平面的一个卵石当中的话，可以就是描绘出我们袁隆平院士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样貌，而且的话那种笑容哈，特别的慈祥。当然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也可以近距离的观赏一下，我觉得很奇妙。那像这个这样的是其中之一，那在我们的卵石开花这个项目当中还包括了哪些呢？
0: 我们除了在卵石上进行绘制之外，我们还会摆石头，比如说让孩子们搜集一些跟鸡蛋呀，鹌鹑蛋呀那样大小的石头
1: 啊，就是那种鹅卵石。
0: 对，鹅卵石，然后拼贴成为各种各样的这种一些画作。
1: 嗯，
0: 那也希望这个今天听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
1: 们小伙伴
0: 们
1: 啊
0: 可以去到我们郭村小学实地去观看我们的这个卵石开花课程的一些成果。
1: 啊，这应该会有一个作品展。
0: 对，我们的作品覆盖主题是很多的，比如说红色主题。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科技主题，还有一系列的，我们还关于守敬这个他的一生的行迹点进行了绘制。比如说我们在郭守敬0岁的时候他在郭村出生，那么我们就会让这个孩子去画一个小守敬拉着爷爷的手去看星星的一幅卵石画。
1: 啊，
0: 然后比如说33岁他修了西夏的古渠。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让孩子，我们会给孩子讲他修之前古渠什么样，修之后什么样。
1: 嗯，
0: 然后让孩子去在卵石上去绘制一幅西夏河流的脉络图。

0: 那据我刚才了解哈，跟我们杜老师来聊天儿，除了杜老师在学校里的话负责一些美术的教学之外的话，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杜老师的话在学校还负责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工作。哎，我觉得美术它和心理健康还能够融合起来，我觉得也是很奇妙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其实呢，受到这个一些教育势力的影响，我也是在就是参加工作之后考了一个心理咨询的专业技能证书。那么我就想能够利用我的专业去给孩子们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指导。但其实美术它是能够帮助孩子这个释放情绪、缓解压力一种特别安全的方式。那有些孩子可能不愿意跟老师说出来，但是他可能通过一幅画能够去表达他自己的思想。给您分享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特别的珍贵。我在今年开学的时候做了一次我的朋友主题绘画活动，就是让孩
0: 我
1: 子
0: 的
1: 们，
0: 朋友
1: 对，让孩子们去画一画自己的好朋友。那很多孩子都画的是这个，自己的同桌、同学，或者是高年级的哥哥姐姐。
0: 对，
1: 那有一个2年级的孩子，就是画了一个线条很凌乱，而且是黑白，面部表情很狰狞的一只猫。当时看到之后，我心里咯噔一下，
0: 对。
1: 因为他这个孩子首先用黑白色。首先，还有就是他线条很凌乱，说明这个孩子他内心很不安定。所以通过了解发现啊，原来这个孩子他奶奶家的一只小猫因为喂养问题去世了，所以孩子放不下。那所以我们后期的话，跟班主任老师跟这个他的一些这个客人老师吧，进行一些沟通啊，对孩子进行一些疏导，孩子现在的画慢慢也变得阳光开朗起来了。
0: 对，您说到这儿的话，让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经常说，在一张白纸当中，我们来作画，如果好像就是在没有一个特定的情境之下，如果你只想到了用黑色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代表你心里，
1: 比较压抑，
0: 对，是一种压抑的状态，就是它需要释放。
1: 对，
0: 然后你看，有的时候小朋友他喜欢作画，他就会特别有色彩感，
1: 明白，
0: 就是那种彩色的
1: 阳
0: 哈。
1: 光明媚的那种感
0: 对，
1: 觉，
0: 你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学画画的时候，第一个先学的就是画一房子，然后房子画好了以后的
1: 上面
0: 话，
1: 还有烟囱，
0: 烟囱还倒没有到，就是画了一房子，然后在房子上面一定会画上那小太阳。就是把那太阳，然后画得特别的圆，然后那个光芒万丈的，然后老师就会说，哎，那有了太阳，有了房子，我们就怎么样，就画一些这个花花草草，
1: 明白。其实这是我们心理学上的一个，叫我的安全小角落。其实很多家长朋友可以让孩子也画一画，比方说给孩子一张纸，让孩子画出你觉得最安心、最舒服的地方。孩子画得越具体，说明他内心重建力量会越强。比如说他画的时候，哎，比如说他画了一个奶奶家的院子，那奶奶家院子里面有几盆花啊，是吧？有几棵小树呀，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他画得越具体，说明他的内心越安全。这个也是能够帮助家长了解孩子一个心理的这样一个小游戏。
0: 哎，那在您所带过的学生当中，除了刚刚您说的那幅画让您印象深刻，还有没有就是特别阳光的孩子，那种就是感觉有天赋，就是突然之间他就把这种就是特别具有美术的意象的这种就呈现出来的，还有没有这样特别的一些孩子？
1: 其实我可以跟您分，就是孩子这方面其实他很多，但是我想跟您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
0: 体育老师？
1: 因为有一次体育老师他拿了一张就是曼陀罗绘画，就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花卉的一个白描的图案，
0: 您指的是孩子画的还是体育老师
1: 体育
0: 画？
1: 老师画
0: 啊，
1: 的。
0: 体育老师画
1: 然后我觉得
0: 的。
1: 这个就是它很有代表性。然后体育老师他就拿了一张曼陀罗花的一个线描稿。然后，因为我们就说可以让他用一些颜色去表达当下一个心境，
0: 对。
1: 然后呢，他就用了很多很多阳光热烈的颜色，比如说红色、橙黄色，然后还有一些很温暖的颜色。然后他第二天拿过来找我看，哎，杜老师，你给我分析一下，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呢？我说你是一个阳光快乐大男孩。然后正好他的姑姑也是做这方面工作的，所以正好
0: 这个老
1: 契合了。
0: 师是男老师吧？
1: 男老师，男性体育老
0: 他不会
1: 师。
0: 是故意跟你搭讪吧？
1: 哎呀，体育老师现在家庭幸福很美满。
0: 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我就说这个老师。

0: 的话，可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你交流交流哈。对，确实，我觉得不光是孩子，老师实际上也是需要有的时候一个心理的疏导。
1: 对，其实教师心理健康现在国家也一直在关注。
0: 嗯，
1: 然后我们学校呢，因为是属于乡村小规模学校，我们有很多的菜地，很多的实践基地。
0: 这些孩子们都可以亲自参与，
1: 对，孩子参与，老师也可以参与。
0: 嗯，
1: 那在老师和孩子一同参与种地呀，或者是浇水呀，或者是看着小树苗慢慢成长的时候，
0: 嗯，
1: 其实老师和孩子心里都在创伤在慢慢的疗愈。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东西。
0: 对，有的时候我们想想，确实挺奇妙的。因为美术学在我的理解范畴的话，它应该是偏内向型的，
1: 对，
0: 就是内秀。
1: 对
0: 啊，因为你像我们播音主持的话，我们就是外向型，
1: 比较开放，
0: 对，开朗，
1: 开朗，开朗，
0: 对，就是我们可能是用外在的表现形式啊，我们能够表达出来，就想到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然后我们也就是不想藏着掖着，就是不内耗啊。但是在美术方面的话，大家会愿意用这种纸笔的方式去呈现，包括粉笔，我觉得也是 OK 的。
1: 对，
0: 像我们做一些。这个墙绘、
1: 彩绘、
0: 板报，
1: 对
0: 啊，这些的话，我觉得孩子们都是非常的乐意去发挥。所以说，您看在课程当中的话，是不是也这样的一个能够激发孩子性格方面的一个成长？
1: 其实也是的。但是我想现在分享给就是听我们节目的一个家长一个很就是说很适合家长的一个小游戏。
0: 哎，适合家长，好嘞，
1: 适合家长给孩子做的一个就。它就叫魔法改造线条。刚您也说了，可以美术，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途径去创作。
0: 嗯，
1: 那其实有些时候孩子可能他用一些蜡笔，因为我从小一到六年级是学蜡笔的。
0: 哦，蜡笔，
1: 就是油画棒，就油画棒，它的线条更粗放，然后它的表达的心情的方式会更明显。
0: 嗯，
1: 那有些时候可能我当时画了一个，就是拿着橙色画了一团。然后呢，老师就引导我说，这个东西我们怎么给它加几笔，换成一个，把它变成一个更具象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我会感觉到，我其实不是不完美的，我其实画的不是不好看的，我可以通过自己的改造去把它变成一个完美的作品。
0: 嗯，对，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就是很多因为审美不同，可能家长的话觉得说，我们孩子这好看吗？画的。
1: 然后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嗯
1: 嗯，其实美术真正能带给孩子的，其实从来不是说画得有多像，而是他的一种创作的自信感。
0: 哦，
1: 其实美术它没有唯一的答案，在美术课里面，就是孩子不用害怕犯错，就是犯错或者是害怕画不好。其次呢，每一次创作都是孩子表达自信心的一种体现，比如说从一张白纸然后画出自己的想法，再完成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那这个过程所带来的成就感是任何夸奖都比不上的。
0: 嗯，
1: 刚刚给您看的这个画袁隆平院士的这个孩子，他今年的一幅科幻画作品还入围了我们河北省的省赛。
0: 哇，
1: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美术带给他最有成就感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很多家长会认为我们孩子画画觉得很不好看，那会不会在我还要坚持学美术吗？其实美术它就是一个能够帮助孩子唤醒自信的一门工具类学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0: 真的是受益匪浅啊。

0: 真的今天也学到了很多，尤其的话我觉得大家尤其是在小学生阶段，我们还真的是特别鼓励大家可以去画画，因为可以培养他们的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而且呢家长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让孩子可以安安静静的去沉浸在他们的那个小世界当中。
1: 对的，
0: 尤其呢是用色彩的方式去描绘，我觉得很奇妙，真的很奇妙。本身呢你看我可能就是这个空间想象力呢就差一点儿，所以说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然后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颜色去搭配，可能这就是我们就是欠缺的。但是在小学阶段的话，家长应该是鼓励孩子，
1: 对，
0: 让他们去多创造。
1: 创造，对，创造这个词用得很好。
0: 嗯，
1: 其实我们美术除了绘画之外，它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学校是，河北省家校社协同育人试点乡村学校，是邢台市唯一一所。那我们所做的很多就是，我们想要提供给家长的是一个亲子艺术课程，比如说我们有。

0: 这个非遗亲子艺术课程有这个扎染，然后葫芦烙画，然后这个雕刻拓印，还有这个剪纸。其实乡村的家长他其实不知道怎么陪孩子，或者不知道如何陪孩子，那所以我们就给他搭建了一个亲子艺术的一个活动平台，能够让家长采用这些比较简单易上手的这种美术活动，去给孩子一个高质量陪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拓印小马迎新年的活动，就是孩子和家长一起在一个吹塑纸板上刻出来一个小马的图案。
1: 您等等，您说的有点快了，让我们赶快的回忆回忆哈，是在一个什么
0: 吹塑纸板？
1: 什么叫做吹塑纸板？
0: 类似于一个泡沫纸板。
1: 哦，在这个上面，然后
0: 用一个粗粗的铅笔
1: 啊，
0: 刻出来一个小马的图案。
1: 哦，这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完成的。
0: 对，然后我们再刷上颜料，再拿一张纸去把这个图案印下来。
1: 哇，这块我感觉这个步骤的话就比较复杂了。当然了，我觉得大家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在咱们郭村小学的话是可以看到的。
0: 对，我也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家长去我们那里去参观游览。
1: 嗯，对，真的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大家哈，能够来到郭守敬的故里，就是郭村啊。那当然郭村小学的话就在郭村，大家也可以导航，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小学生啊，尤其是他们的一些作品啊，在学校当中进行展示，也能够呢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一些
0: 守敬文化。
1: 是的啊，就是郭守敬的这个一些文化，包括他们的一些故事，而且还能够看到一些，就是我去了以后还看到了郭守敬的故居。
0: 对，
1: 嗯，所以说这些的话处处都是美啊，处处都需要大家呢去发现。好，那此时此刻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哈，一会儿的话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的杜老师的话一块来交流交流美术方面，哎，可以交流交流呢，哎，审美方面也都可以呢跟我们大家一块来聊一聊今天啊有意思的这些事儿。那213-0233 213-0244 213-0255继续为您开通。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一会儿的话马上回来。
2: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5: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6: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7: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8: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9: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0: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2: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

0: 与名师智慧同行。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是周二，也是我们名师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黄四镇中心学校郭村完全小学一名美术老师杜静一老师，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杜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再次大家好。
1: 是的，我们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就美术方面哈，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跟我们的杜老师来现场交流，213-0233 213-0244 213-0255继续为您开通。是的，那杜老师的话刚刚我们也正好聊到了哈，在郭村小学是邢台市唯一的一所河北省家校社协同育人试点的乡村学校。那作为这样的一个试点，我觉得在尤其是在乡村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美术哎，我们可以助力，有哪些可以助力的，你也给我们再具体的再说一说。
2: 其实我们学校它乡村学校，那它更重要的是要搜集一些自然资源去开展亲子艺术课程。那我们围绕着非遗，主要是利用非遗这个字眼，打造了完整的亲子艺术课程。
1: 对，
2: 涵盖的是剪纸、扎染、刺绣、香囊制作、雕刻、拓印、葫芦烙画六大项目。其实乡村美育呢，它不只是学校的事儿，家庭参与特别重要。刚刚跟您聊到了那个，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开展了拓印小马迎新年，
1: 对，
2: 属于雕刻拓印的一个角度。
1: 好，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过年前，可能大年26的时候开展的。
1: 嗯，
2: 然后当时呢，很多家长都来了。那来就是来了之后，先在我这个地方先印出一张小马，然后呢，再带着孩子去到隔壁的屋子去写书法对联。所以来了学校一趟，哎，过年的家里贴的东西全部收入囊中了。
1: 哎呦，这年货就立刻就备齐了。
2: 对，
1: 而且这年货还真的是特别的与众不同，
2: 亲手制作的，
1: 很有意义哈。实际上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点，我觉得是不是在我们的课堂当中就会给孩子们也会涉猎到？
2: 对，其实我今天上午刚上了一堂美术课，然后是关于我们制作我们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团扇。
1: 哦，团扇。
2: 对，
1: 哦，
2: 我们利用了一些这个骨架，然后就是像一些这个长条的一个木签子，然后再利用我们的宣纸去画，哦，可能您听云里雾里的，然后再就是再结合着我们拓印去制作。那有一个孩子给您分享一个故事吧。
1: 您说
2: 这个今天上午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孩子他特别喜欢小猪佩奇
1: 啊，小猪佩奇
2: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当下的孩子对于这个小猪佩奇的热爱那么的深刻，然后呢他就在那个一个圆圆的团扇上中间画两个点儿。我说你这两个点儿是什么呢？他说是小猪佩奇的鼻子。然后我就当时我就是哎呀，就是
1: 佩服孩子的想象力。
2: 对，就是两个点儿，小猪佩奇的鼻子，然后后面画了乔治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哦，
2: 哎呀，真的是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1: 嗯，
2: 而且是粉色的扇子，两个黑点儿，小猪佩奇的鼻子出现了。
1: 啊，因为小猪佩奇也是这个粉色的。
2: 对，
1: 小粉猪。
2: 是，然后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小男生。
1: 啊，还是个小男生，啊，
2: 小男生很喜欢小猪佩奇。
1: 哦，他有妹妹吗？
2: 其实我们在乡村来说，大部分其实很多都是多孩家庭。
1: 多胎子女。
2: 对
1: 啊，
2: 多孩家庭
1: 啊，对，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孩子们这个想象力的话，是很可以通过就是美术来呈现哈。对，
2: 是的，
1: 我相信孩子一定特别喜欢上您的课。
2: 反正我现在在跟学校的体育老师在争孩子们心中的地位，我现在是略胜一筹。
1: 这个要跟体育老师来争一争。
2: 是的，
1: 体育老师的话，尤其是男的体育老师，我们也经常说可能以严厉闻名哈。
2: 对，
1: 然后我们前一段时间也采访了好几位女性的体育老师，我觉得可能就能够跟孩子更能够去交流，尤其我觉得无论是体育、美术，包括音乐啊、声乐，我觉得孩子们一定在这个小学阶段的话，真的是最喜欢的。
2: 对的
1: 啊，
2: 我们现在学校在排练一个合唱团
1: 哦，
2: 我们郭村小学校歌，然后孩子们的稚嫩的声音一出来，其实传遍了整个学校，也传遍了每一个家长的心里，那么家长走进学校，听到孩子们的歌声，他也会觉得孩子的综合素质在全方位的提高。
1: 是的，我们经常说。

0: 孩子的话，全方位的发展，就是德智体美劳嘛。然后另
1: 对。
0: 外的话，我觉得能够看到孩子一个身心健康的一个成长环境是特别的重要。尤其对，就我看到杜老师今天还带来了好多的小可爱。
1: 哦，小可爱，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这个，可能听众朋友们听不太，就
0: 没
1: 是
0: 关
1: 看
0: 系，
1: 不到，
0: 对，
1: 但是
0: 通
1: 我
0: 过
1: 绿啊，通
0: 对。
1: 过我的语言去给他表述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个今年开学初，除了做了我的朋友刚提到了，还做了一个学习目标的一个心理活动，然后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我们小的时候，孩子在那个洗澡的时候用那个塑料鸭子，嘎嘎嘎塑料鸭子，然后这个呢，我们就是开展一个活动叫我的学习动力鸭。
0: 我的学习动力呀。
1: 对，就是我们让孩子在这个一个小鸭子上去装扮成他理想的一个学习目标、学习动力，然后可以给郭涛老师一个太乙真人，因为当时我们去组织孩子去看了一次《哪吒》这个电影，然后呢，这个孩子除了做了太乙真人之外，还做了他的徒弟哪吒，这个也是孩子利用自己的这个超轻粘土啊，或者是一些彩笔去制作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如果是正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大家可以直观的来看到。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个真的是很可爱，就是，像对我们洗澡的时候小孩玩的那个小鸭子哈，小
1: 对，
0: 黄鸭，在这个小黄鸭身上呢，然后涂上了这个人物的一些特点，就
1: 对。
0: 是太乙真人哈。太乙真人的话，在哪吒这个影片当中的话，他是一个胖胖的，一个很可爱的，
1: 很
0: 然后，
1: 敦实的一个人，
0: 敦实。
1: 很敦实的一个人，
0: 突然感觉哪个蹲呢、啊？对，就是在这个我手上拿的这个小鸭子的这么一个作品哈，也是太乙真人，然后你就看到非常的可爱，孩子们还这个粘贴了他的这个眉毛。
1: 对，这是用超轻粘土粘贴的，也是锻炼了他的这个动手实践能力，
0: 就很神奇，就是本身它是一只鸭子，结果呢，现在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太乙真人的形象啊，还有就是哪吒的形象
1: 还有
0: 哈。
1: 哪吒，然后还有这里做的是一些这个孙悟空，这个孙悟空也是比较形象的。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依然的是成长 N 次方。刚刚的话呢有一点小插曲，不过不影响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回来的话，请杜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哈。刚刚啊就给大家展示那个小鸭子那个作品，孩子们的想象力

0: 非常的丰富，而且的话创造力也非常的强，就是这个是在我们课程当中也是特别要鼓励孩子们的。
1: 对，其实，这个小鸭子其实是取决于一个事情，因为现在六年级的孩子马上要面临着这个小升初的这个阶段，然后呢，我们学校其实，特别关注这个毕业班孩子的心理健康。那所以，想要他们去在小学这个阶段就确定下来自己的一个未来理想，所以我们在这个今年就是5年级升6年级之后，就立马做了一个这样的活动。然后，再给您分享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做了一个世界冠军马龙的一个小鸭子。然后呢，当时他是看了这个马龙之前的一些这个比
0: 比
1: 赛视
0: 赛，
1: 频，然后呢，在这个小鸭子上，我给听众朋友们再进行一下介绍。他就把这个马龙的一个颁奖比赛的一个白红相间的一个比赛服，这个颁奖服装描绘在了小鸭子上，然后呢，利用了超轻粘土做了这样一个奖牌，然后呢，还捏了一个乒乓球。然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形象？他说我以后想成为乒乓球的世界冠军。然后今年我们这个校区内举办这个运动会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拿了一个乒乓球的一个奖项。所以这也是我作为美术这方面给他的一个心理暗示和心理助力吧。
0: 对，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鼓励孩子们全方位的去发展，尤其我们要通过很多生活当中的实际情况，然
1: 对，
0: 后呢，再加上自己一些想象，最终的话，我觉得可以坚定目标，能够让孩子更加的爱上生活，也能够就是激发他们内心当中的一种潜力。
1: 是的，其实美术可能大家都认为只是画画，其实它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其实我们学校一直在做的是，我希望我们学校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小小的自然艺术家。那比如说像之前我们学过印象派大师莫奈，这个莫奈呢，他当年没有所谓的调色公式，他就只是去观察景色，然后把它描绘在画布上。就是后人再去研究他的画的时候，就会发现莫奈的所有的画都是色彩极其协调的，比如说棱短对比呀，色相的微弱变化呀。所以只要观察够了，一切都是自然正确的。那我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几个，就是说在生活中可以做的小游戏。第一个就是找不同，可以让孩子去观察身边的两样东西，比如说两片树叶啊，两块石头，两个苹果，让孩子找出纹路、大小或者是颜色的差别，快速画出来。那观察的越观察越仔细，孩子的观察力自然就提升上来了。第二个就是局部猜整体，我们可以只给孩子一个物体的一小部分，比方说一个叶子的尖儿，或者是一个杯子的把手，然后让孩子先观察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再把整体画出来。其实这个方式特别锻炼孩子的细节捕捉能力。第三个就是影子变形画，其实我们的手影特别漂亮，我们做一些手影的话，它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形状。那孩子会发现，跟着影子的轮廓去画画的话，换个角度，他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所以观察力和想象力在同步提升。所以我一直觉得美术它不在远处，就在我们认真观察的眼睛里，这也是美育吧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0: 说得太好了。

0: 是的，那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开心，能够邀请到杜老师的话，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故事。现在呢，我们也正在实行的这个文化兴市战略，咱们郭村小学，尤其呢是在这样的一个守静文化的熏陶和弘扬上呢，一定会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刚才也看到了，就是杜老师拿来了很多这个孩子们的作品，也分享了在学校当中有很多亲子互动。
1: 对，
0: 还有哪些的话是要跟大家推荐，也让我们再大开眼界一下啊？
1: 其实，我所理解的，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邢台人，我原来就住在青凤楼后面，所以我觉得文化，我们现在所提的文化兴市就是。

把我们邢台3500年的历史文化，太阳全生特色，守信科技精神，变得成就是它变成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软实力。那我们能做的呢，就是把一些当地文化搬进我们的课堂里。那我们之前我们还有一大美元

0: 特色就是我们的布艺画。
1: 嗯，
0: 除了卵石画之外，我们还有布艺画。那前段时间呢，我们在全校范围内做了大概1700多块碎布头的省区域地图的一个拼贴设计。比如说我们把邢台区域地图，比方说信都区，我们就安了一个苹果图案的一个碎布，因为我们有江水苹果。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个百乡，我们会放一个有牡丹图案的一个碎布头，就是拼贴成一个整个的一个邢台区域地图。
1: 哦，
0: 所以在这样的活动之下，让孩子能够理解到我们邢台的整个的一个区域分布。然后呢，我们后期吧会结合我们，因为在黄寺它是有一个玉泉禅寺的，也是在我们，它也收录在了我们邢台县志当中的古邢台八景之一，所以我们后期的话也想去做这样的一个拼贴，布艺拼贴设计，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那儿看实地去观察观察我们的所有的校本特色的一些产品。
1: 真的太好了，我觉得特别的吸引到我们。我们也欢迎大家啊，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到郭森小学啊，去看一看，看一看孩子们的作品啊，也看一看大家的这种智慧

0: 你看，虽然说咱们杜老师的话非常的年轻，但是相信的话，在这个教学上还是有自己独到的方法，尤其呢是跟孩子们可以打成一片啊，也可以真正的能够走进孩子的内心啊。无论呢是从美术老师，从绘画方面，又或者呢是从这个心理老师啊，可以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方法，也是很好的跟孩子们相处的方式。
1: 那是的。
0: 最后的时间的话，我们请杜老师再给我们分享分享，跟孩子们在一块儿的话，还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呢？
1: 其实我们学校呢，我们学校校园其实非常的漂亮。
0: 嗯，
1: 我们学校它中间有一个长廊，然后我们现在是做了两个的地面彩绘，一个是防欺凌跳方格，一个是防溺水跳方格。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吧，给孩子安全方面的一个警示。然后呢，之前一个孩子在去跳方格的时候，就是选了两个四年级的小孩，我们先试验试验这个游戏，然后拿着一个骰子去掷点儿，然后再去就比方说我掷了六个点，然后往前走六步、然后到了之后，到了那个格子之后，比方说在这里说我们可以做欺凌者吗？然后孩子回答 就说我们不能做欺凌者，然后会后退，就是会他如果回答正确的话会前进几格，是这样的一种正向引导。那这个当时是选了一对双胞胎、俩人长得一模一样，就是那个就简直是复制粘贴的、然后双胞胎男孩，然后去做的时候，就是还就是还在跳的时候，就是你追我赶的，然后最后这个就说是那个双胞胎哥哥先到的终点，但是呢我们都以为是弟弟，就是闹了一个大笑话。但是最后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游戏吧，能够让孩子认识到这个欺凌行为的不正确的这样一种方式。
0: 非常好，非常好。

0: 你看，通过今天我们杜老师的介绍的话，发现美术课真的是一堂特别有意思的学科，尤其呢能够给孩子带来很多无限的想象力啊。那我们也希望孩子们的话，真的能够在这个美术课当中，哎，好好的去翱翔啊，好好的去徜徉。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先跟杜老师聊到这儿了。最后特别的感谢杜老师，尤其呢就是我们这两天正好是高考嘛，所以说大家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些紧张的情绪在。那我们现在高考应该也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年的高考
1: 马上要离开考场
0: 了。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啊，今年所有的考生，哎，都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哎，能够金榜题名，最终的话，能够，我觉得还是要能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啊，就是我们无论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也无论考进什么样的大学，我觉得让大家的话那份努力有所回报，哎，我们能够

0: 展示出个人的这种价值，就是最好的呈现。嗯，
1: 是的，我也希望今年吧，也希望即将，因为我现在还能够想象到当年我出考场的时候那种心情。
0: 嗯，
1: 它是对未来期望的，它是对未来的一种非常大的期望，所以也希望今年的所有考生朋友们能够一路顺风，一路生花。
0: 嗯，好，谢谢我们的杜静一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成长 N 次方，也再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也希望呢各位啊，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像我们的画一样，哎，丰富多彩啊，去爱上生活啊，爱上我们自己。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我是主持人郭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成长 N 次方再见。那明天的话就是我们的圆桌派，我们会欢迎我们的家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了，听众朋友，明天见。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2: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

0: 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

0: 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

0: 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0: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跨省通办持续扩容，政务服务跑出加速度，
6: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汇聚榜样力量，厚植文明新风。我市举办中国好人媒体记者见面会，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深耕城市增绿体制，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宜居乐园。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近年来，我市多部门围绕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不断打破地域壁垒，有效解决群众异地办事、往返跑、多地跑等难题，持续扩大跨省通办的朋友圈。位于宁晋县的中启通线缆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线电缆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去年4月份从天津市武清区迁至宁晋县。在企业跨区域迁移登记过程中，相关手续办理高效便捷，为企业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中启通线缆有限公司总经理耿玲玲：
7: 我们企业跨省迁移要两地之间来回跑，又费时间是又费精力，现在方便了，直接登录线上平台申请迁入即可，咱们先就给办好了，不用再交多余材料，实实在在为我们解决了难题。
5: 近年来，宁晋县聚焦企业跨区域迁移登记办事难点，进一步简化办事手续，这项工作实现从两地跑到指尖办的转变。同时，该县还充分尊重企业迁移意见，所有迁移信息都在线上实时流转，以优质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宁晋县行政审批局牛俊峰：
8: 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各地相关部门的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企业跨区域迁移办理流程，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完善信息互联互通机制。

0: 让企业跨区域迁移更顺畅、更高效、更省钱。
1: 打破地域壁垒，延伸服务触角。今年3月，我市开通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线上业务，彻底打破地域限制，实现全程线上闭环办理。市民秦先生从事运输工作，因工作需要办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转籍。让他没想到的是，现在在手机上动动手指便可办结。市民秦艳丽。
2: 过去啊，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跨省转籍啊，需要是两地来回跑，啊，提交一些纸质的材料，还要移交档案，程序比较繁琐。现在在手机上点一点就办好了。
1: 持续深化道路运输领域放管服改革，不断拓展跨省通办覆盖范围，市交通运输局对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转籍业务进行流程简化，让广大道路运输从业者足不出户，零跑腿就能完成证件转籍。目前，该项业务办理时限已压缩为一个工作日。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中心运输服务科科长刘娟。
3: 本地的从业人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上上传身份证、驾驶证等材料，外地的人员是需要上传暂住证明的。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微货驾驶员、微货押运员及装卸的管理人员是可以通过网上办理。
1: 市政务服务大厅设立跨省通办专窗，接入京津冀云窗平台，实现655项事项跨域办理。不动产登记依托互联网加区块链，与京津冀加晋蒙及海南、广西等地合作，12项高频业务云端结办，道路运输9项服务线上通办，惠及60余万人次。一组组数据，一项项创新，见证着邢台朋友圈的扩容，更折射出服务触角的延伸。
4: 6月9号，市创城提升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市政协主席邱文双就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情况赴信都区、湘都区、仁泽区、南河区进行实地走访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郑庚戌参加。邱文双强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绝非一时之功、阶段性之功，必须坚持常态化、长效化推进，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着眼当前、立足长远，把各项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始终坚守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的初心，要广泛汇聚群众共建力量，培养群众文明行动自觉，养成良好文明行为习惯，推动文明风尚浸润全城、蔚然成风。
1: 为进一步弘扬和践行厚朴善美、勤奋自强邢台城市精神，充分发挥中国好人示范引领作用，6月9号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中国好人媒体记者见面会，我市5名中国好人齐聚现场，面对面分享暖心故事，交流初心感悟，在全市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这5名中国好人均是来自我市基层一线的先进典型，其中有打造孝道品牌、深耕乡村善治的威县孙家寨村党支部书记傅宏伟，深藏功名37年、一生践行忠诚誓言的广宗县退伍老兵吴洪甫，危机时刻跳河勇救落水儿童的龙窑县老党员王小印，用光影为英雄流矢的信都区退役军人陈瑞明，20余年深耕公益、立足岗位创新实干的交通系统干部李义超，他们用多年来持之以恒的善举、默默无闻的奉献，传播正能量。中国好人李义超。
5: 我始终认为啊，善意不分大小，不分轻重，这么多年来就是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小事把温暖传递给大家。
1: 中国好人陈瑞明。
6: 作为一名退伍老兵，不管是公益救援还是传承红色精神，我始终坚持把军人的责任带到生活的每一处，今后我会继续奔走在公益一线，深耕在红色传承新晋老兵的路上，用余生践行初心使命，传承军旅荣光。
1: 5位中国好人用坚守担当彰显榜样力量。本次媒体记者见面会不仅集中展示了我市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精神风采，也为广泛传播好人故事、弘扬文明新风搭建了重要平台，

0: 让好人精神落地生根，深入人心。本地头条记者程瑞杰。
1: 今天聆听了各位好人的故事，然后我的内心很受感动和鼓舞。那我们本地头条将会在多平台、多角度，宣传我们的好人先进事迹，讲好本土的好人故事，让榜样的力量深入人心，然后引领我们全社会重得向善的文明新风。
0: 微光成炬，向暖而行。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宣传道德典型，弘扬好人精神，让榜样力量引领社会新风尚，让文明之花在太行全城处处绽放。
2: 城市公园游园是彰显城市颜值、提升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市以中心城区增绿建园、提质增效为核心，因地制宜、见缝插绿，精心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功能完善、亲民便民的公园游园。方寸绿地串联起城市生态美景，也让市民休闲更便捷。位于信都区的太行城市公园是我市打造的一座口袋公园，园内不仅种植了各类花草灌木，还配备了便民健身器材、秋千、摇摇木马等趣味儿童游乐设施，成为周边居民亲子游玩、休闲放松好去处。市民毕女士：
3: 人家这个小公园绿化也挺好，每次孩子放学了，然后也可以来这玩会儿，挺好的。
2: 围绕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目标，近年来我市深挖城市空间潜力，一座座精致的口袋公园、街角游园建在百姓家门口，让百姓出门有游园、散步闻花香。市城管局园林中心游园管理所副所长张慧军：
4: 在街角公园、口袋公园建设中，我们加强地域特色融入与文体功能融合，配齐老少皆宜的休闲游乐设施，优化彩叶、花灌木植物配置，让市民出门就能休闲放松，尽享宜居生活。
2: 城市游园不仅要有颜值，更要有内涵。我是坚持景文共融，让公园游园建设融入历史、植入文化元素，实现游园颜值和内涵的有机统一。位于新华北路与全北西大街交叉口的和谐园是我市首个百亩游园，园内将法治宣传与园林景观相结合，同时还打造了慢跑道、自行车骑行道组成的运动环线，种植了2000余株乔灌木，为市民提供了兼具休闲与普法功能的场所。市民张先生：
5: 我每天都在公园转转，这个公园环境挺好，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色，有篮球场，还有健身站，还有写法学串，都做了挺好。
2: 据统计，目前我市中心城区已建成各类公园游园330余个，这些公园游园如同城市的绿色毛细血管，让绿意近在咫尺，融入市民的生活之中。市城管局园林中心游园管理所副所长张慧军：
4: 下一步我们会细化养护管理举措，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倡导市民文明游园，劝阻各类不文明现象，让各类公园游园都成为展现形态、城市风采、涵养文明风尚的亮丽风景线。
0: 我市食品出口稳定增长，一至四月，邢台海关监管出口食品、食用农产品3181批。货值3.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3%、26.6%。邢台海关为食品企业制定一企一品一册服务机制，针对龙头企业，指定专员持续推送出口目标市场法规动态，助其开拓市场；对于新备案企业，助其快速拿到出口通行证。针对食品出口标准高、流程严的特点，持续强化技术指导，帮助企业有效规避贸易风险。此外，我市精心梳理海外专业展会资源，定制年会参展清单，引导食品企业参展拓市场，产品已远销全球94个国家和地区。
2: 6月9号18时15分，随着生物科目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我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顺利结束。6月10号将进入高考评卷阶段，高考成绩预计6月下旬公布。 届时，考生可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河北招生考试信息服务网、掌上考试院 APP 等官方渠道查询本人成绩。今年，考生填报志愿仍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分批分段进行，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官方消息。
0: 下面播送6月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 3.93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市高新区 4.15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内疚县 4.20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临城县 4.25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湘都区 4.28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河区 6.46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萍乡县 6.29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沙河市 5.92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威县 5.85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广宗县 5.84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
2: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6: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沉默变成灰。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干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干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四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

0: 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 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

0: 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好，你说吧。
4: 您咨询医疗鉴定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他们叫双号卫健委联系我了。
4: 嗯，
3: 法院现在正在处理的，还没有结果了。我今天还起来。
4: 哦，正在处理中是吗？
3: 对，我今天这边还起来。你说得平时领着，我觉得尽快闹出这个书面给我结果给我啊，谢谢你了
4: 啊不客气，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喂，
4: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医院最多可以开多少安眠药用量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也说那是国家规定，那是看情况，一般的那个就能开20片，多少不行，那个他那个药监科的那个。那家主任给我把事说了啊，谢谢啊。
4: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再见啊。
6: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
4: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永康街与兴发路交叉口路北龙新家院门口的路没有修的问题，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对，已经开始修了。
4: 哦，什么时候开始修的呀？
6: 忘了，反正已经围上开始修了。
4: 哦，行，好的，那你再关注多少时间？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6: 好，谢谢。
4: 哎，不客气，再见。
3: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四季花城小区大门口的外面树木遮挡的问题，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那联系了，四季花城那个是吧？联系了。
4: 怎么跟你说的呢？
3: 那个已经他把那树已经就全部扩了啊，
4: 已经修剪了是吧？
3: 对，修剪了、
4: 啊、
3: 挺好。
4: 啊，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3: 挺满意。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9: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 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9: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

0: 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镜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卫健委二级调研员李建东。李主任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首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李主任。
8: 好的，这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卫健工作的支持，欢迎大家就医疗服务、卫生防疫、执法监督、健康教育以及爱国卫生运动等呢提出批评和建议，对我为的航风建设呢给予监督。
7: 嗯，好，欢迎李主任。今天随同李主任一起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邢台市卫健委爱国卫生运动科科长薛立波，传染病防控科负责人孟祥红，医政科副科长王世忠， 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直播。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医疗救助、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医德医风、疫苗接种、家庭医生签约等

0: 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或者对邢台市卫健委的航风建设工作有任何意见建议，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节目互动，与嘉宾进行交流。网络参与的朋友呢，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或者行动新闻，或者呢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或者行台网，进入到问政行台的界面，也可以网络在线来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好，节目开始，李主任，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培训大家听到的也比较多，首先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呢？
1: 好的，这个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呢，它是国家呢为了增强基层健康守护人而推出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0: 嗯，
1: 是针对呢全日制的专科毕业生从事这个全科医生而进行的，其实是一个毕业后的继续教育。
0: 嗯，
1: 实行的是3+2的模式，就是你通过3年的专科学习，毕业以后再进行2年的这个助理全科医生培训。
0: 嗯，
1: 其中呢20个月是在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证的基地，然后4个月呢是在他这个基层的协作基地进行基层的实践。通过这个临床的培训、基层的实践以及全科医生的理论还有人文关怀、职业素养的培训，2年后呢如果是能够顺利通过这个结业的考核还有过程考核，能够拿到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证然后呢到基层到卫生院和这个卫生室从事全科活动。
0: 嗯，好，这是您提到的相应的一些概念和理念啊。那根据相应的要求，哪些人员需要去参与这个助理全科医生的培训呢？李主任，
1: 这个凡是呢准备在卫生院或者是催卫生室从事全科工作的这个专科毕业生，全日制专科毕业生都需要进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
0: 嗯，
1: 他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呢一般是2年，如果中间由于轮转或者是由于其他考核没有通过可以顺延，但是最多呢你在4年内必须通过。
0: 嗯，好好，李主任，我们看到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0: 嗯，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好，我给李主任发一个问题。
1: 嗯，好。
2: 我这个是上一回汉风热线，我就到这热线了。到热线以后，我这个主要就是上个是人民医院，我这交通事故在上个人民医院住院。住院以后，他那个驾照报告，上个是人民医院放这个一个驾照报告。写的是腰椎侧弯，但是他病历上始终给我写的是脊柱无曲性。再一个，我是有俩这个牙外伤，在上海的人民医院无挂科缝针，但是在病历上给我写的牙无外伤。我去河北省人民牙科医院做这个伤残鉴定，你说你病历上没有牙外伤，那再给你做鉴定。所以我不能这，不能给自家讲。再一个就是，我夫人的病历，我这是起诉了是保险公司，就是交通事故起诉保险公司以后，我进了夫人病历了。他不过夫人的娃家病历，我夫人呢是17岁。哎，下载这边我找了个这个双证律师，你说你病历不完整，你去请夫人。我重新夫人的病历是30岁。光相差20岁，他肺那个中枢还没有相差这个数多嘞。我这个事是不是这到上合这卫健委？上合这卫健委，你说这个事那不好处理，所以我这找到邢台市卫健委。
0: 嗯，
2: 我首先头一天到上合这卫健委，我在那等了半天时间。上合这卫健委给这个上合这人民医院打电话，打了好几次，

0: 一直没人接。我给上海市我人民医院这个体检打电话叫催，体检正在说俺已经给领导反映了，俺催上去了。
1: 嗯，
0: 嘿，这不一直半天没有起，今天我就到邢台市委监委，邢台市委监委我上午起，一直到下午的下铺。这个是邢台市委监委是一政科一个姓杨的领导，他给处理的。你说你在这儿，他等会儿，我已经给上海市委监委打了电话了，他们正在路上，他们在路上走到上了，从我上午九点多到，一直到下午五点，你下铺，在路上也没有走到邢台市委监委。后来这个姓杨说：“你这样不，你写个材料，去交到上海市委监委。”我说：“交给谁？”他说：“你别管交给谁，有人接就行。如果没人接，你再来找我来。”我第二天我又去了，第二天去了，在那交给一个是航风办的，姓韩的一个领导，他收了，他给我打一条，一共多少个鱼？是好像是不带皮儿，只是鱼。他收到材料，他收到材料，我看有没上，没上处理。但是我打电话，你发现是不在。我下午又第二天下午又去，去了站住以后，你说俺正在弄到嘞，这正调查研究嘞。我说这个病例，他该，你家人报告是少，你病例就病例上就应该介绍。
1: 嗯，
0: 你为啥写的相反的劲儿？
1: 我大概听明白这位朋友所说到的问题了，李主任，其实反映了。两大块的问题啊，一个是检验报告上面的结果和病例上所出具的这个结果并不一致，对，并不一致。另外就是在去寻找沙河市卫健委以及邢台市卫健委去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不是特别顺畅的情况，两大块的问题。
0: 时间对，时间太长，沙河市卫健委我在这等了半天。
1: 嗯，好，我了解您的情况了。
0: 对，今天下午到邢台市卫健委，邢台市卫健委，你姓杨的那个领导，一直给上海市卫健委打电话，上海市卫健委给你回复是正在路上嘞，一直等到下午那个下铺了。
1: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位朋友，李主任，两大块方面的问题哈，这位朋友反映的，我们跟他来沟通一下。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
1: 嗯，
2: 一个是病例的问题，这个病例啊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它具有这个法律效力，应该是真实的。这个情况呢，下来我们一定调查了解。再一个就是关于时效的问题，这个下一步呢，我们尽快的给你解决。具体的时钟叫王科长再给你回复一下。
1: 嗯，有请王科长。
3: 咱这个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多少也了解一点，咱这个里边这个具体的内容啊，还是挺复杂的，咱们还是下来具体用我们具体工作人员给对接吧，咱们这个也说不太好这个问题。
1: 好，这位朋友在描述问题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整个问题的这个历程是比较长的哈，也像王科长说的，可能这其中也涉及到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这样，这位朋友，我们保持通话畅通，在线下邢台市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可您取得联系之后呢，再具体了解一下您相关的问题究竟是在哪里出现了一些差错，和您保持再和您联系哈，一定要保持通话的畅通。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4: 嗯，你好。
1: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啊，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不是那个独生子女父母吗？
1: 嗯。
4: 那个国家不是都说那个奖励这个独生子女这个3000块钱？后来那时候我们就都去厂子问，我是原长征厂，就是退休的。后来人家就是我们好多人都，人家就组织都联名，完了我们都签字上诉，都是说这个，但是好长时间也没有人给解决，也没有人反应了，就完了。我们那天又在一起了，就说起来了。后来了，人家说正好你有个航风热线，今天是这个卫健委的。我说想咨询一下。
1: 嗯。关于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补贴领取的
4: 问题，对对对，
1: 李主任
4: 啊，
2: 好的，这个补贴啊是一个针对。

0: 对独生子女的一个政策，退休时候3000块钱这在邢台一直在执行。具体
1: 啊，
0: 的就是应该是有你这个原来的单位，你原来是在长征厂是吧？
1: 对，但是不是后来我们就是厂长破产了嘛？破产了，那个我们不到退休年龄，不就交给那个灵活再就业了？后来这不到退休年龄了，办完退休以后，后来就有人问，后来你说那就那是你们厂子的事儿，后来找厂子，厂子说现在破产了。只解决就是说人在职的那个，就一直没有给解决这个。后来又听说这个不是可以到居委会嘛，就是你辖区的社区，但是人下人家辖就是管辖的社区，人家也不给你干啥。
0: 好的，这样，叫王科长再具体给你细说一下。
2: 我们就有请医政科的王科长来沟通一下这个问题。
3: 据我掌握的情况啊，咱们目前这个独生子女补贴这一块儿，这个3000块钱是由所在单位，就是退休之前的所在单位负责发放。这个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长征厂这个倒闭的这种情况，应该由这个长征厂的这个相关主管部门，就有些可能是国资委啊，有些是这个商务局，他们来协调这个具体解决这个事儿。这个卫健委呢，他的这个职责就是负责咱们审核咱们这个是否具备这个独生子女这个条件，是这样。这个根结呢，还是在咱们这个长征厂的这个主管部门这儿来，是
1: 那
3: 这样。
1: 后来都一直说找我们也有一个人，反正是人家吧，可能是稍微干嘛点，人家牵头带头，我们就是都找了，后来呢也是联名上书了，后边了人家说正好那时候是开那个两会嘛，人家说给解决给解决，你们不要说干啥，开完会肯定干啥，后边我们都在一个这个大群里还，结果后边就都再也没有信儿了。那你说现在要去找，那去哪找啊？那国资委啊，什么这些，我们，
2: 不太好找了哈，相 关的
1: 对
2: 科室负
1: 呀，
2: 责人已经。
1: 啊，
2: 针对这样子的情况，王主任，就是我们说有一些企业，它由于破产，一部分的员工成为了灵活就业人员，到了这个退休年龄之后哈，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说在审核独生子女这个补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相应政策呢？
3: 这个目前还没有，
2: 目前还没有，还是得通过单位进行上报。
1: 后来了，我在那个手机上刷到，人家都一直在讲，就是说，好比说这个父母，就独生子女父母，到退休年龄了，我们这也都是马上都是年满60岁的，孩子又都在外地，
2: 这样，王
1: 所
2: 主任，
1: 以。
2: 确实这个问题卡在这儿了，等算可能是通过单位这方面哈，寻找一些相应的曾经的负责人不是特别的好找。这样，王主任，我们在线下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帮他去指导一下下一步有可能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或者是再去着力寻找哪些负责部门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您看这样可以吗？
3: 好的，我们线下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吧。
2: 咱们也不是一个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听众，线下保持您的通话畅通，我们再跟您取得联系，再具体帮您对接一下相应的问题，您看可以吗？
1: 行，我
2: 好。
1: 就是说，希望都是独生子女父母是吧？人家那个在单位的人家都有。
2: 理解您的心情，我们线下和您再取得联系。
1: 好的。
2: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们接下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5: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5: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

0: 里帮，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如果说您在我市医疗救助、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医德医风、疫苗接种、家庭医生签约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节目互动和嘉宾进行交流。好，下半段李主任，我们看到网络平台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五月份在三院住院，出院的时候医生让从楼道的自助机买了一种药，他想问一下这样操作合规吗？这个自助机是医院自己安装的吗？就是并不是通过这个药房买的药，而是从楼道的自助机买的药，这个问题李主任，
3: 这个还叫王科长给答复一下。
2: 嗯，王科长，
4: 这个情况我们线下再了解一下吧。
2: 嗯，
4: 这个情况我目前还不太掌握。
2: 好，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药物在医院住院期间，尤其是出院之后哈，有一些需要继续服用的药物，究竟应该从什么样的途径购买，还是有一些异议哈。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65岁了，想问一下，怎么申请家庭医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这个问题，
3: 这个申请家庭医生，这个他是这位医生，也没说他是市里面的还是，
2: 没有具体说相应的问题，只说到了年龄，65周岁了。
3: 这个家庭医生不用，目前来说这个政策没有说不用申请家庭医生，因为家庭医生呢，他就是给大家全面的全覆盖的服务。具体的情况可以叫他回首我们给他联系一下。
2: 可以了解一下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哈，怎么样去寻求相应的一些服务和帮助。好，李主任，我们说现在天气温度也越来越高了哈，随着夏季的到来，雨水量也在逐渐增多，在夏季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更多关注哪些传染疾病，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些科普吧。
3: 好的好的，这个夏天到了以后啊，气温比较高，同时呢由于这个有下雨啊也比较多，所以呢比较潮湿，这个细菌呢容易繁殖，而且呢这个一些食物呢也容易变质，同时呢在人们这个胃肠道的消化功能呢也减弱，因此呢在夏天呢特别要注意肠道的这个传染病。到夏天呢这个各地医疗机构呢也都同时呢开设这个肠道门诊为大家服务。
2: 没错哈，肠道类的疾病是这个季节相对比较高发一些的，有哪些呢？我们跟大家梳理一下吧，好吗？
3: 好的好的。
2: 嗯，
3: 这个肠道传染病啊，它主要是由于这个病原体的感染啊引起这个一系列的，比如说腹痛啊、腹泻啊、恶心啊、呕吐啊等的消化系统的症状。主要呢由于病原体的不同呢，它有三类，一个是由细菌引起的，比如说霍乱啊、伤寒啊，还有致和式杆菌引起的痢疾啊，再一个呢就是病毒引起的，比如说有诺如啊，等病毒，还有手足口病也是由于肠道病毒引起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寄生虫，比如说阿米巴引起的痢疾，主要是这三类。
2: 主要是这三类，细菌性的、病毒性的、寄生虫性的哈。
3: 对对，
2: 大家可能会好奇，那我在日常生活当中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或者什么样的一些习惯有可能会感染呢？因为总感觉这些可能离我们又远，但是又感觉好像似乎就在身边潜伏着，它的传播途径是什么样的呢？李主任，
3: 这个肠道传染病传播途径啊，主要是肺口传染。主要是由于食物啊，或者是饮生水啊， 或者是借助一些这个共用，可以和一些这个传染源呢共用一些东西，或者借助它一些这个共同玩啊，或者抚摸的东西，或者是排泄物、分泌物，借助，或者在处理这个排泄物、分泌物中不注意啊，有时候气溶胶也可以引起这个感染。
2: 没错。其实大家，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孩子的家人哈，可能更加的关注家人的肠道健康。有的时候偶尔有一些闹肚子呀，或者是不太舒服的情况，有可能会忽视掉这种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大家格外去注意呢？
3: 这个肠道传染病啊，主要就是腹痛、腹泻、恶心、呕吐，有时候呢发热啊会出现，食欲减退啊，严重的呢可以引起这个脱水，所以对于肠道传染病啊特别要注意啊，防止脱水。引起肠道传染病的时候啊，不要进食进水，一定要呢，吃一些流质的啊、软的东西啊，也该补液的补液。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到肠道门诊呢就诊，进行这个大便的化验。
2: 没错，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些规范的处理才可以哈。好，李主任，我们看到又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2: 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0: 啊，我问一下李主任，我是个农村的一个，农民。我这是病是麦子肥，因为我是个盲人，出门也不容易。可是在基层卫生院这没见过，像补给难得这个激素西洛药免价，是不是这基层医院可以进这个药啊？就你到县医院来去买。
3: 哦，我明白了，你说呢？就是出入不方便，但是布地奈德呢，催卫生室的没有，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
3: 哦，针对这个问题啊，这个从我们这个政策层面呢，也孤立，就是催卫生室呢有一部分这个自采药那个方便为大家服务，在这个方面呢，具体的你是哪儿的，我们再跟他联系。尽量呢给你帮助解决。
2: 一个是我们去鼓励基层医院对于这个药物的这个采集，另外李主任其实也想问一下，您像针对这种特殊的群体，患者群体，在购药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途径，比如说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将需要的药物购买到自己身边呢？
3: 在这方面呢，我们再加大一些措施吧。目前来说，因为它受医保啊等各方面的限制，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签约医生啊，也可以给送到家里面。
2: 好，那这位朋友在线下保持您的通话畅通，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了解一下您具体是哪个区域的，我们去了解一下具体区域的基层医院或者基层卫生服务的场所，他们的一些具体情况进行鼓励。好，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继续来接听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
5: 喂，
2: 哎，您好，您的电话接通
5: 是我
2: 了，
5: 的电话吗？
2: 是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请讲。
5: 那个什么，我刚才已经说了一遍了，就说我是一名慢性病，病号，就是在我这个定点医院是人民医院，他这个给我开了个这个药，其中有一个药叫阿司匹林肠溶片儿，有点副作用，给医院反映，医院说这个不能。没有替代药，你要是买那个，其他的药得上这个药店自己买，或者说网上买，不能报销。是这样，我说这个问题我给领导反映一下，啊，看领导看怎么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3: 好的，你反映这个问题我听清楚了，就是说你是慢性病，需要
5: 对。
3: 用这个肠溶阿司匹林，但是你
5: 啊，
3: 本身承受不了，看看有没有别的药，是吧？是这个意思。这样吧，我们回手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让人民医院这个给你对接一下，好吗？
5: 还是不是？ 人民医院人家说了，人家说这个得需要患者自己上，像这个卫健委啊或者医保局反映。
3: 啊，知道了，我们回首一块儿，想法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5: 啊，这个医。

0: 医生是这样说的啊，知道知道你反映这个事儿了，回首我们给你联系行吗？嗯啊，好嘞，叶
1: 老师，您的通话畅通。嗯，好的好的好的。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网络平台有一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救护车的收费标准是多少，如果有异议哪里可以反映，他说上个月母亲生病啊，感觉收费不太合理，嗯，想问一下这个救护车的收费标准利润。
2: 好的，这个还是有一个一定的标准，向王科长给。
3: 好，有请王科长。
2: 是这样啊，据我了解，就是医保部门呢，今年呢，把这个救护车的这个收费标准做了一个调整。
3: 嗯，
2: 之前呢是这个相对来说比之前这个价格提高了不少，目前呢可能是这个起步。
3: 起步是40%，之后每公里往返的话，每公里是1块钱。嗯嗯，这是一个基础价格。嗯，是这样。好，如果说您有异议的话，我们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并且留下您具体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看根据标准是否出现了一些不合规的情况哈。好，我们了解到，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市爱卫办呢印发了2026年戒烟服务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在这儿呢，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的好奇，今天呢，传染病防控科负责人。 孟祥红，我们说这个爱卫卫生运动科科长薛立波也在我们的现场哈。薛科长，这个问题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开展试点的原因还有具体的举措有哪些呢？
4: 好的，控烟工作是我们健康邢台工作一项重要内容。
3: 嗯，
4: 现在我市一共有那个5个戒烟门诊，但是全部在主城区，这个对那个下线的这个戒烟服务不方便。
3: 嗯，
4: 作为省里面省卫健委。 今年是把咱们邢台市作为试点，就是目的是构建一个城乡融合的一个戒烟服务体系。今年的这个工作主要内容啊，就是把它原来是主城区5个戒烟门诊的基础上，在咱们那个主城区外的16个县市区，每个县市区选一个2级以上医院，新建这个戒烟门诊。
3: 嗯，
4: 然后在那个全市18个县市区。
3: 每个县市区选择一个乡镇卫生院或者戒烟服务中心，新建所戒烟干预室。嗯，
4: 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那个，全市县域全覆盖，就是方便那个群众为群众提供这个戒烟服务。嗯嗯，
3: 没错，为我们的群众健康也做到了更加保驾护航的措施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将会为大家。 走进直播间服务的是邢台水业集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境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